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6: 书接上回，正说到王莽百万兵困昆阳，刘秀打城里出来和王莽相见，王莽被刘秀连冤再损，怒斥了一番，他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伸手摘刀要劈刘秀。刘秀这时候把枪就抄起来了，但是还没等两个人接上招，在刘秀后边早就准备好的吴汉吴死焉俩脚磕蹬，赤炭火龙军咆哮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到近前，吴汉要生擒王莽。这是邓禹事先安排的。现在吴汉奔他这一来，但是这王莽这匹马后约有20步处有一匹青马，这青马上坐着一个老道，这老道始终是两眼如电的观察着情况的变化。只见这老道是紫面脸膛，胡须飘洒，头戴混元巾，身穿青道袍，腰系水火套，水袜云履，手中拎着一条棍，瞧他那个年岁也得有50多岁。吴汉要捉王莽，他是一声高叫，我梁佛贫刀在此，勿伤我主。哇呀呀呀，吴汉一看旁边抢过来这个道士抡着棍奔他来了，他一想先把这挑了，回头再说王莽。想到此处，他拨转马头迎着老道上来，阴阳把一合，手中虎头造金枪挑向这老道的咽喉，啪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这一枪挑过去了，但是这个道士用自己手中这条棍横着一摆，就听着当噗。再看吴汉惊叫一声，千岁快逃！再瞧吴汉，这匹马一卧，就打个旋儿，往昆阳城城门这边方向就跑。但是离城门还有30步，吴汉在马上咕咚一下子就摔落尘埃。这时候刘秀也情之不妙，策马往回奔，城门这地方就乱套了，什么马舞残篷，还摇旗杜帽，这些人赶紧出来接应。但是再看吴汉已经没气儿了，事亲三分相啊。您别看那岑鹏和吴汉好像平日里啊老有点别别扭扭的，主要是岑鹏他又酸又狂，打心里边啊他认为他老比这个表哥吴汉功夫高。吴汉呢和他都身为什么总先锋，他这心里边就有点不平衡。但是到事情头上，这岑鹏可心疼表哥吴汉，一看吴汉死过去了，当时间剑眉高挑，虎目圆睁，一声叱咤，手中擎着3尖2刃刀，催动胯下超山越影波龙驹，奔这老道就过来了。但是一个照面，老道这 手中铁棍一挥，就踢得当啷啊，扑扑通。等残鹏情志不好，拨马往回跑，也就出来二十来步，就栽在马下，没气儿了。马武过来扑通栽马下，也没气儿。杜茂也过来扑通，也是落于马下。刘秀命人赶紧往回抢，把这些人抢回到城里再看，什么马武、岑彭、杜茂、吴汉，脸如黄前纸，唇似电液青，用手摸了半天，这鼻孔都摸不着呼吸。扣扣脉门也没有脉搏，刘秀一急是失声痛哭。这刚刚在昆阳和王莽接手，就这么小小的这一仗，就损失了这几员大将，刘秀能受得了吗？马武等人这一倒下，南阳军将们个个心慌，还就得说大帅邓禹是沉着不乱，他有个稳当劲儿，如果他也像刘秀似的哭天抹泪，这城就完了。这个时候外边那老道叫战，武灵佛贫道在此，邓禹、邓中华，你还有什么强兵猛将，让他出来受死。这就叫得胜狸猫欢如虎。这老道现在这一胜了，不知道南边是北的，在外边叫上邓禹的名字了。邓禹扶城往外一看，心的话，这老道是谁呢？看来他是王莽手下著名的将官，但是一时还猜不准他是谁。邓禹这儿正考虑对敌之策，小个智坤摇头晃脑的过来了。
7: 大帅，能信着我不？你要能信着我智坤的话，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出去，我就把这老道那脑袋给您摘进来。当然你要要活的，我给您逮个活的进来也行，您看如何？
6: 他这么一说，还没等邓禹说话，柳万方柳将军就用手一捅他。智坤
7: 啊，刘大哥，
6: 你看智坤过去是战神为王的，这柳万方他也是战神为王的，这都是黑道的，过去就见过面，所以说现在柳万方他比较关心智坤，听他一说大话，这在提醒他。兄弟，你四个都没有人家一个个高，你一个都没有人一条腿高，你出去能行吗？就连马武等将军都倒着回来了，你呀别出去了。
7: 我可告诉你们呢，谁别劝我呀，谁要再劝我，我可要开骂了
6: 啊啊！柳万方一听嘛，这位怎么没人味呢？他都不懂这人话，我是怕你有危险，再耽误人家大事，你可岂有此理？这柳万方还挺生气，他都不言语了。但是邓禹考虑，这个智坤属于一个奇人，你看个儿小啊，这是一点；再一个，他要办什么事啊，他打仗用的招都奇招。想当初马成保着千岁去请吴汉，往回来的时候遭遇苏县带十万兵追杀，可是这小小的智坤就能火烧苏县十万兵，把苏县给打退了。打昆阳的时候，马武斗那个王志龙久战不下，谁都看得出来马武的能力就比对方高，可是就没把人家给打退。但是智坤就用棒槌把那位脑袋给削开了。你不管智坤怎么捡便宜，趁他呀累得不像样的时候过去，就说明智坤这个人有心计。现在他计出大言，他必有绝技呀。想到这儿，邓禹用手点指：智将军，你有把握活着回来吗？

0: 这叫什么话呢？光想活着回来，我就不出去了。我肯定能胜这老道。
1: 既是如此，你需领多少人出战？
0: 不用太多，太多了害事。给我派50人，啊，派50军兵。这50军兵出去也不是跟我打仗的，就我把这老道啊制服以后，他们帮着我扛回来就行。不然的话呀，我往回扛怪累的。
1: 嚯！这些将官一听吧，小子，你他妈这话吹的也没边没样了。这大帅千万别让他去，他出去他就回不来了。但是邓禹同意了。就这智坤，背后插了小棒槌，腰里边掖着一把牛肋的小单刀，率领着50人出城列阵，面对着老道。这老道叫半天，以为城里不出人了呢，这就要拨马回去。忽然间，智坤这一出来，他愣了。无量佛，无量天尊，什么人？肉人。我知道你是肉人，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0: 姓甘，叫甘老。
1: 哦，你是甘老。
0: 哎哎哎，
1: 老道也明白过来了，就直吐。呸呸，你究竟姓字名谁？军前动手，不得妄报假名。
0: 是吗？那就报真名，你听听啊。要说智爷爷我刚一出世，
1: 这位报名啊也要先吹一顿，打头前开始报。
0: 刚一出世，我就大闹函谷关，火烧二龙山，一把火烧死苏县10万兵，济阳关生擒岑彭，昆阳我是掐死王志龙，我是邓禹元帅驾下之大将，我乃智坤智军章。
1: 说着话，这智坤用手还一捋自己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稀不楞登的几根胡子，就他这么一说，老道还真知道他。因为什么呢？老道知道苏县有10万兵在二龙山被火攻，几乎都烧死了。
0: 哦，
1: 你就是那智坤。
0: 老道啊，你的野号怎么称啊？
1: 野号？老道想，把这位说话缺德，老带刺儿。要问道爷我，乃是莽竹万岁百万雄兵的4大先锋之一，人送绰号我叫金刚道长，我姓狼，我叫狼天印。王莽驾下有4大先锋，头一个就巨武霸，那叫飞虎大将，再有就是飞鞭大将亚文党，长胜大将宇文灵，和这个金刚老道郎天印。郎天印是在昆阳城北侧中军营这面陪着王莽，要不王莽一有危险他能够及时赶到呢。
0: 啊，我当是谁呢？原来你就是那个狼老道啊。
1: 我梁佛智坤，你要想动手你就速速动手，不想动手你就给我退回城去，让别的将官出来一战。
0: 巴老道，你家智将军我只要动手和别人动手不一样。说为什么呢？我没动手之前，没打你之前，我得把我这招先告诉你，然后再打你，还能把你打伤，这才显得我高妙。
1: 什么？
0: 怎么你不信吗？我告诉你，我第一招打毛脑袋，第二招我就打你腿肚子，第三招我打你脚不压，第四我要捅马屁股开打。
1: 说着话蹦起来，棒槌抡圆了，照着他的马脑袋嗡就凿起来了。你是打人打马，马人一块打吧，棒棒棒。对方的一棍向上架，智坤躲出去了。本来应该打腿肚子，老道也防备腿肚子那儿呢，他奔脚边来了。
0: 这儿呢，
1: 要不说呢，智坤这招要不事先告诉人家还打不上，只要一告诉对方，老记得他那招非打上不可。但是这老道郎天印还是技高一筹，脚踩在凳里往起来一抬，把他一招躲出去了。紧跟着他就觉着自己的马呀，屁股一探呢，他就明白了，智坤在后边侵犯马呢。对，智坤转到后边去了。

0: 用棒槌呀、啊，一撩那马尾巴，他想用那个棒槌尾巴呀、啊，插在那个马肛门里边去，这招太损了。老道郎皮印使劲往前一钻，回过头来，我梁佛，你这叫什么缺德招？老道啊，我告诉你，刚才我跟我这元帅已经写下了军令状，我说我要不杀死你，我就不活着回城。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今天咱俩以死相拼，只能有一个活着的回归本阵，说咱俩要不死一个，那个就不停手，你敢吗？老道能怕智坤吗？听他这么一说，使劲点头，好，今天我不杀死你，我绝不回营。哎，这话说得过早，谁死谁活不一定，但有一节，我智坤既然知道你乃四大先锋之一的狼道长，我就不能像什么掐死王志龙啊，哎，和别的将官呢、啊、那么乱打那个招，咱们俩应该君子战。怎么个君子战？君子战就是把招数都明摆副歌，让大家一看清清楚楚，你给我一棍，我给你一棒槌，如果你要一棍我扛不住把我打死算我倒霉，我一棒槌你躲不出去算你玩完。好，那你进招吧。不行，我还怕你老道打得半截腰，一看不是我智坤的对手，拨马就逃。虽说刚才你答应我了不死的这一个那个不走，但是你快死了，你保命要紧，你不就跑了吗？这几句话把老道气得实在没辙了。无良佛，我不死，要不我就死，你看怎么样？今天咱俩肯定得有一个死这儿的。他这么说着，智坤乐了，噗，打腰里边拽出一条绳子来。老道不明就里，瞧瞧他，你拿绳子作甚？看没看这绳子？啊，你下马，一头拴你腿上，一头拴我腿上。不管咱俩打到什么时候，说谁要打不过来想跑，拴着呢，他跑不了。你敢不敢绑腿打？好，既是如此，你我拴腿。智坤乐了，
1: 嘿。这老道啊他快死了，我这功啊算立着了。
0: 这时候邓宇刘秀等人也不知道智坤是什么招啊，他们在城上一看，就见智坤弄出一条绳子来，老道啊打马上下来了，两个人呢、啊、都踩在平地，互相啊弯着腰，这用这绳子拴腿呢，把腿啊系上。哎呦，这一系腿，这邓宇可为这智坤担心了，心想我认为你要打不了你能跑回来，但你把腿系上你怎么跑啊你呀、啊、这智坤把自己这边绳子头在腿上拢，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然后他猫着个腰顺着裤裆这面瞧那老道，见老道也在那边系，老道还想自己系得系结实了，不然的话这个小个智坤不是自己个，他要硬赠跑，我这边系不结实再松开让他逃了啊反而不好。老道这面呢系了个死扣，他撅在这儿，把棍放在地上，正在这系着呢。噗，智坤一伸手把自己这面啊系那扣，那七八个扣都拽开了，怎么着他这活扣一扯通全开，然后使劲着呀把这绳子往肩膀上那么一搭，他背后冲着老道这面，他脸儿啊冲着城这头使劲往前这么一窜身，老道你跟我来吧。老道撅着正在那系呢，老道屁股冲着智坤这边，他使劲一扯把老道扯的扑哧就趴地下了，想抓棍没抓着。哎，智坤你想干什么？什么这叫拴腿打？你开眼界吧你，我是众军兵赶紧帮忙，我把老道逮住了走了。 这智坤拴住了老道一条腿，老道爬不起来。但是老道可明白，这要再往前跑出去几十步，人家那面军将往前一来，自己这条命可就没了。 他用

0: 手抓着地，但是智坤现在把吃奶的劲儿也使出来了，这就要把他落到城里去。此时王莽手下很多将官是看在眼中，有的反应快的骑马就往前来救，有的反应慢的就在那儿原地着急呼号乱喊。可是嘎嘣一下子绳子断了，把这智坤闪的呀扑窜出去有一丈多，来个嘴啃泥趴地下了。老道腾身蹦起，浑身是泥土，脸都抢破了，无量佛。智坤，道爷我不把你碎尸万段，我不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是誓不为人。来来来，你我要决战一场。智坤爬起来了，冲着50个军卒一摆手，回城。说智坤怎么不打了他回城了？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没有比智坤再机灵的了。那可真是抬头一个见识，低头一个故事，72个心眼，81个转轴，是哭不吃，适当不上，拴腿没捉住人家，那赶紧就跑，吊桥拉起，城门紧闭。邓禹一看，无量天尊，明白了，原来智坤用拴腿打是要把老道拽到我们这边来，你倒用根结实的绳子呀。再说你要有这主意啊，你事先跟我邓禹说明白了，我哪管派几员将半道接应你。老道没等爬起来，绳子没等断，就把他给捉住了。这前功尽弃。现在智坤一回来见邓禹，
1: 大帅，没抓住老道，不是智坤忙的不行，绳不结实，以后啊得整个结实绳。
0: 邓禹心里话了，以后谁跟你拴腿啊，你这招只能使一次，这辈子甭想使第二次了。但是他却觉得智坤这个人还是有一些计谋。智将军虽说没有捉住道士，可是也是挫折他一阵，贫道我给你记功。
1: 别介，没捉住人记什么功，先把马将军、岑将军他们救醒了再说吧。
0: 马武、姚七、杜茂、岑鹏都昏着呢，旁边这些人一听智坤说能救起来，这可太好了。本来刘秀现在担心这几员将死去，听此言那头便拜。智皇兄，那你想想招。
1: 嗨，前次你不知道，我一看就明白了，老道那个棍里边有药，是迷魂药，江湖上黑道啊惯用的东西，使劲一整闻着啊那就昏过去了。这么办吧，整点凉水一浇，这几位就醒过来了。实在要不行的话呀，尿泡尿一冲也过来
0: 啊。大家一想还是用水吧。大帅千岁，你别看我没有剩的这老道，但是现在我想起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来到两军阵前，杀这个老道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官文。
2: 你儿约司令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目前全市首批7个涉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涉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智坤智军章向邓禹、刘秀等人献计。智坤说了，要想收拾那个金刚老道郎天印，就得请出一个高人来，只要这个高人一到，那是马到成功，力废此恶道。众人一听高兴万分，赶紧问智坤这高人是谁。就看智坤摇晃了小脑袋瓜，是洋洋自得呀：
2: 大帅千岁，要说起这个人来呀，跟我还是过命的交情，多个脑袋差个星，
1: 他就是占据在诸葛岭的总瓢把子大寨主，人送绰号神镖大将，复姓诸葛，单字明镜。众人一听神镖大将诸葛敬，现在也是占山为王的，这些人就仔细问这诸葛敬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2: 别的甭说，就他使那个镖叫火龙镖，离着50步打人是百发百中，那镖只要往出一打，后边直冒火，噗噗，躲不出去，打死了。
1: 听智坤这么一说呀，就有点像现在那火箭炮似的。反正也不知道这诸葛敬到底这火龙镖厉害到什么程度，可是众人都明白，智坤这个人别看个小，瘦小枯干，但是他要真佩服谁，那位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真要是把这个诸葛敬请来，能够收拾了敌方的先锋金刚老道郎天印，那么对于南阳军是至关重要的。邓禹点头同意了，刘秀就有点急不可耐了，恨不得立刻就让神镖大将诸葛敬来到昆阳。但是邓禹想了一想，这事情不太好办，因为需要出昆阳城，过王莽的85万兵马的连营。这85万兵马的连营，那叫八卦连环营，一环套一环，一营挂一营，那中间没有空隙。周围这长度甭说，光宽度就约有50里，谁能够冲过去？只要往出一冲，人家立刻集结兵力阻止，根本没法过营啊。但是邓禹想，还得想方设法冲过这连营，请来那诸葛敬。他坐在帅椅之上，向两边巡视，众将官哪位愿意讨令过死连营，请诸葛将军？没人搭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觉着没把握冲过连营，现在接了令了，回头冲不出去，误了事，对得起大帅和千岁吗？马武、岑彭、杜茂这几个人还刚缓过来，那中了那个金刚老道郎天印的迷魂棍了，还多亏智坤看破这伎俩，给出主意，告诉拿那凉水一激就能激过来，但是现在脑袋还有点晕晕沉沉的。邓禹眉头微皱：智将军，你的主意虽好，但是我有办法冲过连营，怎么去请那位神镖大将？
2: 大帅呀，现在看来您呢治军还不够严谨呢，您是三军大帅，只要你下令，让谁去谁必须得去，谁要不去去，请那个神镖大将就当时就把他推出去斩首，那不就妥了吗？
1: 哦，那么你这种办法就可以使谏官唯命是从？
2: 那是当然。
1: 既然如此，本帅可就要发号施令了。智将军听令。
2: 哎啊，
1: 智坤愣。

0: 那儿了。
1: 大帅呀、啊，你招呼我干什么呢？
0: 知将军，现在本帅命你想方设法过连营，请诸葛敬退帐。智坤一屁股坐地下。这邓禹说退帐，两边众将官这都往出去，该守城的守城，该巡街的巡街，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司其职。
1: 智坤心的话了，哎呀，要知道这个，我别给这大帅出这主意呀、啊。你说大帅最后派我去了，虽说我轻功挺高，但我这硬往出杀，我出不去，人家把我逮住宰了怎么办呢？
0: 单说刘秀为智坤担心，来找邓禹。邓禹告诉刘秀，智坤这个人颇有心计，别看表面上好像逼智坤要闯连营去请诸葛敬，实际上呢是迫使这智坤想个什么好主意能过这连营。再者说，别人都不认识那个诸葛敬啊，只有他认识，他不去谁去呀、啊？刘秀一听点点头，哦，那既是这样，那就看看再说吧。就在当天的晚上，二更天已过，刘秀倒在床上似睡未睡，忽然间就听到这个房门外一阵风响，呜，这风刮得有点不正常。为什么呢？刘秀这个卧房的房门外并不是这露天地儿，大街上也是屋中，怎么突然间起风了？这就怪了。紧跟着咣当当门开了，刘秀一愣，啊，那咣当一下门开了，这不正常啊。刘秀是个小皇上，那外边有站岗的，真要有什么事情得先报告后说话，怎么刮了一阵阴风咣当门开了？刘秀能不愣吗？他在床上用胳膊一支爬起来，往门那儿刚这么一看，吓得是毛骨悚然，来了个鬼。说说书的，你在这宣传封建迷信？不是，刘秀可真看着鬼了。这鬼什么样呢？有一丈多高，往前窜着走，挺长个红舌头，二尺多长，在下巴那儿当啷着，而且往前一边窜，这还有呼哨声，哦哦，您说刘秀他能不害怕吗？来人！刘秀这一喊来人，外边呼啦朝往里涌。这回鬼说话了：“
1: 千岁呀、啊，是我，你别害怕。”
0: 崩灯，原来是智坤装鬼，踩着高跷打那两个木头上边蹦下来了。刘秀惊了一身冷汗，就这一下把邓禹还一些将官都惊动了。邓禹将眼一瞪：“智坤，你为何装神弄鬼恐吓千岁？”“
1: 大帅呀、啊，你非得让我下令过那好几十里地连营啊！我一想硬杀硬拼出不去，可是大帅您既先下令了，我也得想个招出去。思来想去，还是装鬼吧。你看千岁对我这么熟，他都没有认出来，那么可想那些莽兵莽将，他们也不会把我认出来。行了，现在我就走了。”
0: 哦，邓禹刘秀等人一听，原来如此。单说智坤，他出了昆阳城，他打王莽这北营处要往出突。说怎么突？装鬼。这智坤把脚绑在那个棍子上，踩着高跷往前。哎，智坤打小时候就淘气玩，对这玩意儿是熟烂于胸，运用自如。比他自己跑得还快呢。啊，绕绕绕，嗷

0: 莽营大乱，有鬼有鬼，赶快报告将军。他们这一乱之际，智坤已经趁乱钻到人家莽营的府地。您看咱说书的讲，王莽他们这个连营宽度就有50里，就是打边这儿往前杀得杀出去50里才到另一头，这可以杀出重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站着那个莽兵莽将，因为你想啊，那王莽他85万军队，他一个挨一个排的话，他也不至于排出去周围这么一大圈，宽度又50里啊。所以说在边儿这一冲杀过去，有时3里5里地这就没有人。智坤是一阵紧奔，碰着人了再装鬼，就这样他是冲过了莽营。他冲的这面是王莽的北大营，驻守在北大营的主将是王莽的兄弟六合王王玉。那么在王玉驾下有一员大将，乃是王莽驾下4大先锋之一的常胜大将宇文龄。这宇文龄得报说闹鬼了，上马跨剑拎着兵刃就出来了。等他一出来，他问鬼在哪儿，这些兵丁也懵了，灰将军我没看准，就看着他往前窜红舌头。宇文龄一听勃然大怒，呸，夜半三更在军营之中善谈神鬼二字，扰闹军心，斩了。把报告的那些人都杀了，撂下这面不说，单说小个智坤冲过连营，把那高跷啊也撇了，红舌头也扔了，还是一身短打一靠，背后插着一对小棒槌，斜别着牛类的小单刀，往西南够奔出去有80多里地，来到诸葛岭。原来这个智坤在10来年前在诸葛岭还干了好几年，后来他觉着二龙山那个地方不错，他又跑到二龙山，哎，待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你看他在黑道啊，现在名头还相当大。有楼兵认识他，赶紧迎上来，哎呀，这不智寨主吗？
1: 改词儿了，得叫智将军。
0: 哦，原来是将军了。啊，将军，那你也山上行吧。这楼兵们呢也觉着这智坤没正经的，再一看他个小啊，也都跟他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智坤也不挑这理。这些人前呼后拥把他请到居分金厅。诸葛岭总瓢把大寨主诸葛敬是端坐在内。这诸葛敬有40多岁，紫浓浓的脸膛，紫里放亮，亮里放光，宝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海下是微有短髯，披着古铜色英雄氅。现在也没到军前去作战，也不用顶盔冠甲，哎，这身穿戴啊很随便。他坐在那椅子上，那可真是不怒自威。外边一报智坤来了，这诸葛敬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正好这智坤跑进来纳头便拜，他哈哈一笑，哈哈，哎呀，我的贤弟，这有好几年不见你了，我听说你在二龙山立地金刀公孙树公孙寨主手下当个2把金交椅的二寨主，可有此事？
1: 大哥，小弟我在那儿啊，这两年过挺好啊，这腿呀就发沉了，就没回来。我也挺想你，这回专门回来瞧您来了。
0: 哦，贤弟快坐下，下边立刻准备酒席。
2: 是。
0: 下边准备着酒席呢，这哥俩谈唠。知贤弟，我瞧你这神态不像专门回来看我吧， 你有没有别的事儿？你要有别的什么正经事，你说明白了，别拐脖子绕弯儿，说清楚，别误事，咱把这事儿办好了，回头咱俩慢叙兄弟之情。
1: 哎呀，大哥呀，知兄弟者莫过哥哥。你看，我还没等说那件至关重要的正经事儿，您就猜着了。大哥，你猜，我这次回来到底为什么？
0: 我猜不着，
1: 你再猜。
0: 你说吧，
1: 你真猜不着，我可说了啊。
0: 行，
1: 大哥，你知道兄弟我现在保了谁了吗？
0: 诸葛瑾一听这话就微微一愣，你保了谁了
1: 啊？大哥呀，不瞒你说，现在我已经在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千岁驾驾成臣，在兵马大元帅军师邓禹麾下听令，我现在乃是南阳军的上将，就连那小皇上刘秀都尊我为智皇兄。大哥呀，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王莽号称百万雄兵困昆阳，把千岁和大帅我们这些战将军兵都困到昆阳了。他们那面呢，有一个将官是个老道，外号叫金刚老道，姓狼，叫狼天印，手中使个棍，这棍呢里边能打药，就是马武岑彭都让他给迷昏倒了。我就提议说，只要把哥哥你请到昆阳去，你有火龙镖，50步开外就可以发镖伤人。哥哥呀，就凭你这身能耐，比兄弟我可强得多得多呀，我都会得到千岁和大帅的错爱。那么你要是一保了千岁，岂不是前程无量吗？胜过你在此占山百倍呀。因此我这才不避风险来到这儿，我就是怕哥哥你一身的能力而沦落此地，被人称为贼。我现在要带你去见千岁，当然了，咱哥们儿处的都挺好，你不用谢我啊。哎，咱吃完饭咱就走。
0: 智坤如此这般把话说完，再看朱国敬脸上并无喜色，而且显得很阴沉。
1: 大哥，怎么着，你不高兴啊？我保千岁了，我现在请你也去保千岁，你应该高兴啊。
0: 兄弟啊，你先看一封信。说着话打旁边拿过一封信交给智坤，智坤打开一看，哎呦，这乃是王莽驾下军师徐世英亲自写给诸葛敬的一封书信。前边这个段落是非常客气，什么久仰大名啊，当代的名士啊，怎么怎么怎么地。后边呢就说明了，现在莽主万岁要抄脚刘秀，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请诸葛敬到军中为将军，下边落款儿，一字并肩王护国军师徐世英。看这个日期还就是前几天送到的。
1: 哎呀，大哥，还没成想有这事儿。哎，那你说说吧，我这儿来请你来了，王莽那边呢也准备请你去，你到底是想保谁吧？
0: 兄弟，咱哥们不外，我跟你说实话，我接到王莽这封书信以后，我就真想起身投奔莽营。但是我也知道王莽这个人是一个暴君，他是谋权篡位上来的，我也不想保他。但是我不保王莽，我也绝不能保刘秀。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跟刘秀是仇深似海，我的父亲诸葛让就是被刘秀的父亲汉平帝刘瓁所杀。那么现在我不去保的王莽打刘秀，已经便宜了这个刘秀，我怎么能够再随着你去保他

0: 而认贼作父，置父仇而不顾呢？不，大哥，你别着急，你说说，你爹他怎么被刘秀的爹给杀的？
1: 这我不太清楚，反正我爹是在保汉平帝刘瓁的时候被刘瓁给抄家然后杀死了，我是幸免于难才活到今日。兄弟啊，别的你就不要多说了，如果你要愿意在我这儿还给我当二寨主，我是求之不得。说你不愿意在我这儿，你立刻走去保刘秀，我不拦。
0: 大哥呀，我看这里边有点误会呀。啊，你认为你的老爹爹是被汉平帝所杀，你就怀恨在心。如果说这个事情你要搞差了，岂不是误了大事啊？再换一句话说，就算你爹爹保汉平帝时候被汉平帝所杀，大概是犯了什么罪了？是不是贪污了？说那年就有贪污，哪时候都有贪污啊？是不是违了国法王章了？那该杀不该杀呢？要该杀，杀就杀对了，你就不应该记此私恨，你应该深明大义，保千岁，杀王莽。
1: 志坤，我已说明我不去。
0: 大哥，你去不去？我告诉你啊，以后你会后悔。现在你要不去，以后再去我可不要了。我不去，去也不要，我这个人还就这样。我冒那么大风险来到你这儿，我是为你好，最后你给我碰个钉子，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跟你一刀两断，我走了。志坤一想，自己这么一急眼，那诸葛京啊要一软下来，哎，一挽留他，他再慢慢劝诸葛京，可是诸葛京一摆手，来啊，送客。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

学时因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的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里的慰藉。

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也让自己挣脱了幸福的迷雾。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他卑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少年轻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清出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

金色年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保养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老人们养活了一批又一批的保健品公司。今年七月初，在兰州市城关区消费者协会的反复协调下，75岁的兰州市民王先生才将手里的3款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完成了退货，收回了货款7800多块钱。从几年前热衷于买保健品的养生者，到去年7月觉得自己购买的保健品有猫腻，再到经历一轮马拉松式的退货过程，王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年人防诈骗义务宣传员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回顾一下王大爷的成长经历。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王先生在兰州某生物科技公司买了螯合钙、辣木和猴头菇营养粉3种产品，这一共啊花了13000多块钱。2017年，他又在这家公司买了2份号称能包治百病的肝品干细胞保健品，每一份肝品干细胞保健品的标价是7980块钱。正是这个被营销人员称为不朽的肝品干细胞产品，让王先生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他说啊，当时啊他们说的很神奇啊，让我们把这个肝品干细胞买回去之后啊，按照他们提供的操作方法，加上葡萄糖、纯净水，在培养基里边连续培养72小时，就能够生成一种叫百岁邦德母液的营养品，喝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各种慢性病。患有老年前列腺病的王先生就按照这个方式做出了那个不朽的百岁邦德母液，服用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并没有什么疗效啊。更让他吃惊的是，剩下的母液不到3个月它就发酵了，瓶盖打开以后啊，就像开启啤酒瓶似的，喷出了泡沫啊，有2尺多高。您说巧不巧，就在这段时间里头，老爷子从媒体报道当中看到了有关的新闻，让他确信这个什么肝品干细胞所谓的不朽那是个骗局。随后啊，王先生找到了这家公司协商退货，但是这个经销商啊，人家是百般刁难，以不再经销该产品为借口，给当地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依法行政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既然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并不具备保健功能，有的甚至还对身体有害，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上当呢？经济日报记者在走访当中了解到啊，经销商惯用的手段就是会销，让老年人不知不觉地陷入迷局。那什么叫会销啊？这个会销啊，就是指通过寻找特定的顾客，用亲情服务和产品说明会的方式来销售产品。在寻找顾客的时候，营销人员一般啊会在超市啊、公园啊等等这些老年人聚集的场所散发传单，还跟老人们啊许诺说，您参加会议吧，到时候呢能得到什么免费的鸡蛋呐、洗衣液呀、什么米呀、油啊这些小礼品，还有的呢，哎，您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检什么这些服务，作为诱饵使老年人自觉的来参加会议，通过登记手机号等等方式，故意营造一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热销氛围。等到老年人上钩了，进入会销场所以后了，经销商往往会使用什么科技牌呀、亲情牌呀、返利牌呀这3大套路引诱老人上当。就比如咱们之前说过的这个王老爷子，他在购买这个肝品干细胞的时候，经销商就请来了一个所谓的国家顶级的科学家，在现场啊声称这个产品是自己承担的
国家投资数十亿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

为了营造神秘感呢，还要严格的保密，不能够透露姓名。有的会销现场啊，为了讨好老人，营销人员口口声声的管老人叫爸爸叫妈妈啊，还跪着给捏捏脚啊，捶捶腿呀、啊，按摩后背肩膀啊。有的现场呢还为老人过生日啊，请老人吃饭，反正就是为了跟您套近乎。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警官马向辉告诉记者说，还有一些保健品在宣传的时候通过返利的形式吸引老人上当。比如有这么一款产品，说让老人花8000块钱在现场购买服用，经销商承诺一年之后返还货款。这个其实啊就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呢，几乎所有吸引老人参加的会销都是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进行。其实啊，这是利用了工商、食药监等部门还没有上班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不通过专项行动，是很难掌握现场证据的。那么，这些类似于会销的灰色骗局，为什么会专坑老年人呢？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梁芳对我们说，要预防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首先要正确地认识保健食品，了解保健品和普通食品、药品有什么区别。目前呢，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只有27种功能，但是有一些企业呀，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着超出批准内容、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等这些问题。梁芳介绍说，有的产品宣称能够治疗高血压啊，保护膝关节、补肾壮阳、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功效，其实呢，这些都不属于国家允许的保健品功能范围。所以啊，梁芳建议老年朋友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要走出保健品能治病、迷信高科技、功能越多越好、保健品能保人长寿等等这些消费误区。马向辉警官分析说，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盯上老年人群体，一方面是因为老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圈子变小了，对外界新鲜事物的了解变少了，相关知识更新不及时，容易相信披着什么互联网啊、高科技这些外衣的骗局。另一方面呢，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老人对理财容易产生兴趣，也让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马警官建议说，老年人购买保健品要走正规的销售渠道，不要轻信会销场所的宣传。对于理财产品呢，您得有风险意识，不要轻信那些打着什么高息幌子的集资企业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有呢，如果老年人自身并不具备专业的鉴定知识，最好啊，不要购买一些所谓的什么收藏品呐、纪念品呐，因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啊，它不好界定，老人购买之后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达不到收藏升值的目的。除了老年人自身的原因，咱们做子女的也不能说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云生在这里要建议各位做子女的朋友，咱们要时刻关心自己的父母。那老年朋友呢，在有大资金花销的时候，也要先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以防被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45岁的王先生经常半夜出现腿抽筋的情况，发作起来是疼痛难忍，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这个腿呀还隐隐作痛。他以为啊是缺钙引起的，自己呢就买点钙片吃了一个多月，但是自己这腿抽筋的状况啊没有任何的缓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经常腿抽筋真的就只是因为缺钙吗？河南省中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医师郭慧清说，抽筋是肌肉痉挛，从生理学上来说和血液里的钙离子浓度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对钙的需求量增加，或者呢对钙质的吸收能力减弱，就容易导致缺钙，就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情况了。可以到医院查一查血钙及微量元素等等，看看是不是真的缺钙了。可是这个抽筋啊，它可不完全是缺钙引起的，还有几种情况也会导致腿抽筋，那咱们就来说说看。首先呀，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肌肉痉挛。郭慧清说，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或者有血栓病症的时候，身体内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腿部供血减少了，血流不畅了，导致代谢产物无法被血液带走，当代谢产物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腿部疼痛抽筋。中老年人呢，经常腿抽筋，尤其是晚上抽筋加重的话，就要小心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咱们可以到医院做个彩超检查一下。还有呢，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引起腿抽筋的原因。有一部分患者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会压迫神经，导致腿麻腿抽筋。相关调查显示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腿抽筋的发生率达到了 70%。 再有呢，腿部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候也会发生肌肉痉挛。比如说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不就容易腿抽筋吗？这个就是因为受凉所引起的。另外呢，夏天呢，很多人喜欢开着空调睡觉，夜间呢也容易出现腿抽筋。除了前面说的这几个原因之外，年老体弱也是老年人腿抽筋的原因之一。中老年人肌肉力量比较差，机体代谢功能呢有所减退，所以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状况。郭慧清建议说，老年朋友们经常腿抽筋的话，可以用中药啊来调理一下。比如说吧，多喝芍药甘草汤可以养血舒筋。这个芍药甘草汤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把芍药60克、甘草30克放在一起熬汤就行了。郭慧清还说，偶尔发作的腿抽筋啊，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多呢是因为受凉啦，或者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可以通过轻度的按摩呀、热敷啊这种方式来自行治疗。按摩热敷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按摩承山穴可以有效的缓解腿抽筋。这个承山穴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小腿后面的正中间。 垫起脚的时候，小腿后面的腓肠肌下端呢，会出现一个凹陷，哎，这儿就是承山穴的位置。不过云生还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自己经常出现腿抽筋儿，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缓解，那您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排除血管、神经方面的器质性病变，以免延误病情。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8月初，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报道，其中说到，二孩时代让老人们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压力，老人在长时间责任重风险高的

深远，这也让生育抚养的话题从家庭内部走向了公共领域。类似老人带娃的问题啊，这些年是越发的频繁的在舆论场合被提及和讨论。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啊，就有这样的显示，说老人抑郁症的患者正在逐年的增加，其中呢，大约有四成都是因为带娃引起的。老人带娃的压力并非是个个案，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被正视的普遍现象。老人帮忙带娃，这是传统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一些年轻的父母会想着生了娃有父母带，那大多数老人呢，也会自觉地把带儿孙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之事，甚至啊，把这个当作催生的一个理由。哎呦，等我老了就没法帮你们带孩子了，所以你们小两口啊，生孩子趁早啊。但是啊，最近这几年，这个传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育儿观念的隔阂呢，也越来越明显。隔代抚养很容易引发老人和子女间的矛盾冲突。老人呢，更像是一个免费的全职保姆，不像以前那样对带娃有着高度的主导权。现在带娃的老人呢，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还有可能啊得到子女的埋怨，那自然就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压力了。还有啊，许多家庭的老人和孩子都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不在一起生活，这些家庭的老人要想帮助子女带孩子，就不得不去子女生活的城市，更有的要跟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居，这样被迫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呢，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们的主体意识啊也在提升，把带孩子视为使命的观念已经逐渐的淡化了。越来越多的老人都会憧憬着拥有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再把带孩子看作是自己唯一的选择。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为老人减压的建议，其中啊，就有一条是年轻人应该主动地承担更多的对子女的养育责任。但是呢，就现实而言呢，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社会上重新确立养育下一代的分工规则，只靠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是远远不够的。有数据显示啊，中国现有的随迁老人将近1800万，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的 7.2%， 其中呢，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就高达 43%， 他们的子女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双职工家庭中的城市新市民，考虑到房价呀、教育呀、医疗啊这些成本，这些家庭呢，在孩子的抚育上，如果缺乏了父母的资助，要么就有一方得全职在家带孩子，要么呢，就得请保姆。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说呀，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现实之下，父母帮忙带孩子就成了家庭内部消化分担抚养成本的优先选择项。所以呢，如果抚养后代的成本不能引入外部的分担机制的话，那么这种基于家庭内部秩序的养育分工就必然会继续持续下去。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呼吁公共部门完善相关配套服务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多。这种呼吁实质上就是要让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就是现在我们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供给也还有着很大的不足，普惠式的幼教、托儿所也十分的缺乏。如果这些福利可以得到普及的话，

那么老人们自然就不用再承担这么大的压力。老人们承担着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本质是生育成本过高所导致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它跟不少家庭不敢生二胎啊，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这样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一项要诀。得，咱说了这么多，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接茬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杨绛先生啊，既是20世纪中文世界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同时呢，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作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这一对文坛的神仙眷侣是无数人羡慕的佳偶。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就来和您分享一下杨绛先生的一篇文章《大王庙》，让我们和杨绛先生一起追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12、13岁到15、16岁的女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12、13到15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招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那年秋天，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惊奇，他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争相围观。我悄悄拉拉姐姐说，他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理会，快走。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大王庙小学原来就叫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4、5直行。初级小学4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80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3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打屁股， 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了。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想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只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呀。他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喽。我告诉他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他们说，女孩子不能疯跑，可以晒晒太阳，踢踢毽子。大庙东院是女生间，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的，可是他们说为的是要炖死他。我不懂什么叫炖，经他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炖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遁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他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他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去也无法争辩。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坐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15岁，她是女生的头。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都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他用怪脏的手绢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他捏着一把汗，直到他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他脑袋。而在大王庙读了些什么书，我全忘了。杨绛先生的文章《大王庙》的节选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这里啊，不仅能听到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站巡演在我市启幕，
1: 新闻发布会，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我市拓宽群众企业维权渠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沈阳音乐学院出品演出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是该剧自2025年在辽宁大剧院成功首演之后的首次巡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丽景、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观看演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距今5000余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民族舞剧《红山》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背景，通过玉碎、求援、祈雨、红商四个篇章，讲述了红山古国经历寻玉、治玉、玉成、国建的传奇故事。全剧以少年觉和少女归的成长与守护。

0: 为主线，展现原始部落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作品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器、彩陶、纹饰等文化符号融入舞蹈编排，以当代舞台艺术语言诠释远古文明的精神内核。舞台上，青年舞者们灵动婉约的肢体语言、高难度的凌空腾跃旋转，不仅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态画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掌声不断。该剧目自2023年启动创作以来，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红山文化遗址实地采风，与考古专家反复研讨文化细节。舞台融合全息投影、 AR 增强实现技术、智能灯光等现代科技手段，力求精准呈现5000年前的历史风貌。红山的创作巡演在深挖辽沈文脉，以精品演出激活演艺市场、赋能文旅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同时，也增强了全省人民的乡土认同与文化自信，并转化为投身家乡振兴的精神动力，为辽宁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持久文艺支撑。市领导张立军、薛静、王殿峰、左帅观看演出。
1: 7月1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维权渠道，以高性层级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4月29号，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新规于7月1号实行。此次修订补齐行政复议受理、审理、纠错、监督全链条制度短板，重点解决基层办案标准不统一、群众维权入口模糊、行政争议化解不畅等现实堵点，同时积极回应失信惩戒、行政协议、学籍处分等新型行政纠纷诉求，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刚。
3: 2026年4月29日，国务院第836号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由原来7章66条扩充至8章77条，配套新行政复议法细化全流程、实操规则，核心定位是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兼顾监督行政机关、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三重作用。
2: 新条例多项创新制度大幅降低群众企业维权门槛，新规将失信惩戒、学籍处分、公考人事处理争议、行政协议履行等全部纳入复议受理范围，以往难以立案的民生经营类诉求如今均可依法申请复议。条例增设行政机关事前自纠程序，若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合理情形，相关单位可主动纠错、补偿损失、缩短矛盾、化解周期。同时完善调解现场勘验机制，优先以和解方式化解纠纷，减少群众维权时间成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立案科一级主任科员孙丹。
4: 针对群众性、重大涉起、基层干预明显、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行政案件，群众可申请提及到市级复议机关审理，有效规避属地干预，保证案件公正办理。对于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制度性执法漏洞，我们将依法自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要求，同步抄送同级政府、纪检和组织部门。对拒不整改、整改走过场的单位，将在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予以扣分，同时约谈单位的负责人。
2: 市司法局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简化线上复议申请材料补正流程，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企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依法理性维权，以规范有力的复议监督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
0: 他扎根乡土，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把曾经面临发展困境的乡村建成了如今产业有支撑、治理有温度的和谐家园。他就是鄂豫圈区雄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 今年吴从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道路整洁，设施完善。然而就在几年前，村集体收入受到多重因素冲击，面临发展困境。吴崇涛积极作为，带领村两委盘活集体资产，精准回应村民的急难愁盼。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崇涛：
5: 当时啊，我们的经济收入啊明显降低，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靠。经过反复的调研以及征求意见，我们把闲置的门市楼啊进行了重新的梳理，通过公开招租的方式，让每一处资产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钱虽不多，但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有了干劲。
2: 吴崇涛深知民生无小事，始终将村民需求摆在首位，把工作重心投向民生改善，积极争取资金2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今100余吨垃圾被清运出村，文化广场建起来了，还配套安装了健身器材，2.5公里村道完成硬化改造，村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村民孙广海：
6: 现在啊，路啊修到了家门口，我们的出门方便多了。咱们老人呢，小孩晚上呢到这广场来锻炼身体，晚上还能在这儿跳跳广场舞。村里的环境现在比以前强太多太多，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也很高兴。
2: 基础设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乡村治理软实力也不能落下。吴崇涛结合实际总结出五星工作法，即接待群众热心、听取意见虚心、解答问题耐心、调查问题细心、处理问题公心。依托这一方法，他将全村划分为12个网格，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了解村民日常生活情况，及时化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治理目标。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崇涛：
5: 党组织强不强，关键看我们党员能不能带头。我们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群众身边的主心骨，而且新发展的党员有想法、有干劲儿，支部活力更足了。只要班子团结、群众支持，再难的事儿我们也能干成。
2: 从盘活资产到改善民生，从创新治理到建强组织，吴崇涛用一件件实事兑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在丽华村这片热土上，他步履不停，继续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企业献爱心，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再添暖心一笔。
2: 近日，西市区的5个老旧小区改造增添暖心一笔。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投入30多万元改造修缮部分设施，让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西市区华安社区的文化广场一到雨天场地泥泞，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了解这一情况后，和社区积极沟通，承担起这项改造任务。6月3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东侧是刚刚重新铺设的道板，工人们正在花坛旁浇筑水泥，为安装休闲座椅做基础工作。西市区启文小区夜间照明缺失，居民出行不便。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并安装16盏路灯、50盏庭院灯，亮化了小区。启文小区居民江素荣：
7: 已经半个月了，以前2025年整整一年去黑，去年那冬天雨雪还大，有一些上岁数的乖跟头啥的出门都看不着，等一切全解决了，群众都挺高兴。
2: 2个月来，公司还出资修缮了新海小区围墙，对西环小区和九龙小区部分破损路面进行重新铺设，目前这些工程已经竣工。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
8: 作为一家从营口本土上成长起来的这个企业，能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许愿。看到群众啊生活更方便，社区更有活力， 我也感到很欣慰。今后。

0: 我要继续了解社区需求，为家乡的和谐美好做出更多贡献。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

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

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杰杰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乞求没有杰杰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 30%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 40%。 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 87% 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
或者孕激素分泌减

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患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不想吃就容易。

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 到 40%。 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邻居，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它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

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三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三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两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这两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二次。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5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 14.8% 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 18.1%。 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

率要高 1.5 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显著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 31%， 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人上了年纪啊，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调查显示，咱们国家高达90%以上的老年人群呢，都不具备最基本的健康素养，很容易在某些健康知识的理解上出现偏差。有的老人呢，为了控制血脂，5年不吃一滴油；还有的老人为了控制高血压，天天不吃盐。这样的毅力啊，真的是让人钦佩，可惜往往用力过猛，得不偿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各位说说，怎样才是正确的饮食习惯。75岁的田阿姨啊，是各种各样养生节目的忠实粉丝。最近10年以来呢，田阿姨先后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两种疾病虽说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但是田阿姨还是想要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等着外孙子大学毕业留在国外工作呀，把他也一块接到国外去转转，享享清福。人生有了奋斗的目标啊，日子就有了奔头。田阿姨呢，也更加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他最关心的就是油和盐的问题。这个限盐的问题，专家说了很多年了，田阿姨觉得呀，人家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呢，她原来做菜放盐啊，放不少，自从了解到盐对身体的危害之后，就开始限盐。对于她这种超级清淡的饮食啊，儿女们没少提意见呢。

口味清淡，而且呀、啊、是没有油水。田阿姨的理解是啊，这油里边啊都是脂肪，脂肪吃多了呢就容易腻在血管里头，最后变成动脉硬化，甚至会出现血栓。那我不吃油了呢，就省了这份担心了，不是？其实啊，盐不是健康的敌人，要是在十年前提起限盐的话还有点新意，现在和老年人再说限盐呢、啊、就已经没有创意了。限盐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做菜应该清淡，吃盐太多了确实不好，这样的道理呢大家都明白。在新颁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啊，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6克盐。盐呢不只是做菜的时候放的食盐，还包括咸菜呀、腌肉啊、各种的酱啊，还有腐乳等等这种比较咸的食物和其他含钠比较高的食物。盐呢不仅仅是调味品，它和咱们的健康更是密切相关。盐吃多了不利于健康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盐吃少了甚至天天不吃盐，那会不会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呢？答案是肯定会影响健康。盐当中的钠离子能够调节体内的水分，维持酸碱平衡，维持血压正常，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但如果太咸了就有风险了。研究表明啊，长期摄入太多的盐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临床高血压干预治疗已经证实了，每天摄入食盐减少 2.4 克，健康人的平均收缩压可以下降 2.3 个毫米汞柱，舒张压可以下降 1.4 个毫米汞柱。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呀可以降低 5.8 毫米汞柱，舒张压可以降低 2.5 毫米汞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人每天摄入的食盐不要超过6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克。北京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长平说，咱们国家居民的饮食啊，普遍存在着高盐高油的特点。老年人控油控盐的意识那是对的，但是具体如何控油控盐还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有些人呢从小的饮食习惯就比较清淡，在这种情况下您再过度的限制油和盐那就没必要了。李长平说，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如果想要控制营养素的摄入，想了解一下每天进食热量保持在什么水平比较适合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先到营养科进行评估，请营养师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一下自己是否需要补充某种营养素，或者判断一下是否缺乏某种营养素。具体到盐来说呀，由于食盐里边含有的都是身体必需的成分，吃多了不好，但是吃少了也不行。限盐不是吃盐越少越好，甚至不吃盐为最好。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在认识上存在的严重误区。过度的限盐是有一定副作用的。钠盐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细胞内外渗透压力失去平衡，水分进入细胞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脑水肿，症状轻的出现意识障碍，严重的会导致心率加速、厌食、恶心。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要学会正确的减盐。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咱们说到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学会正确合理的减少食盐的摄入。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再跟大家伙说说食用油。其实啊，不仅仅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

现在也非常重视食用油的摄入量。咱们国人目前食用油的摄入量普遍超标，但是健康意识强的老年人在做菜的时候就会少放油，甚至彻底不吃油。那么是不是一点油不吃就更好呢？北京医院副主任营养师李长平告诉我们说，食用油的组成成分主要是脂肪，脂肪给人们提供能量的同时呢，也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保护着我们的内脏，并且能够帮助身体维持体温的恒定。另外，脂肪类还是构成大脑神经系统的主要成分，和人类的生育能力也有着重要的关系。脂肪是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利用的载体，同时呢，食用油还是我们获取维生素 E 和必需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的主要来源。所以啊，食用油也是人类必须的一类食品。人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控制食用油的摄入量，而不是一点食用油都不能吃。长期不吃食用油啊，很容易会导致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有的老年朋友误以为啊，炒菜不放油就等于不摄入脂肪了。可实际上呢，日常生活当中的脂肪种类有很多。简单的来说吧，有植物油，还有动物油。常见的植物油不仅仅是指炒菜用的食用油，人们常吃的坚果当中啊，也含有植物油。我们常说15粒花生米就等于一勺油，也就是说吃15粒花生米就等于炒菜用了6克油。还有黄油、牛油、猪油等等，这些属于动物油，如果控制油脂的摄入量，也要把动物油算进来。而且现在啊，几乎所有的休闲小食品当中都含油，没有油这些食品就不好吃。所以啊，吃小食品的时候也要把这些食品里含的油计算到每天的摄入总量当中。跟盐一样，油不是健康的敌人，不含油的饮食不等于就是健康的饮食。北京小汤山医院营养室副主任营养师刘亚平对大家说，有一些老人呢，血脂偏高，或者呢患有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等等慢性病，需要限制脂肪的摄入，担心炒菜的时候食用油放得太多，就采用了很简单的方法，什么呢？我彻底不吃油。这个呀是不科学的。其实啊，在做菜的时候，咱动动脑筋就能够避免吃太多的油。比如同样咱们做一条鱼，如果是清蒸鱼呢，使用的食用油就会比较少，如果是红烧鱼或者干炸鱼，那使用的食用油量肯定就比较大了。在烹调青菜的时候，如果是凉拌，那用油就少，那要是炒着吃呢，用的油就多。有一些老年人呢，为了预防甘油三酯升高，纯粹吃素，不仅不吃油，各类的肉也不吃。刘亚平说，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呢，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每天要摄入的蛋白质量比一般人群要高一点，而瘦肉类是提供给我们优质蛋白质、脂肪、矿物质、铁、锌、硒和各种维生素必须的一种食品，每天呢，咱们要保证2到3两的动物性食物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蛋白质摄入不够，长此以往的话，人体就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啊、记忆力下降啊、贫血、营养不良等等各种状况，直接影响健康和寿命。说了这么多呀，云生要告诉大家的是，健康的饮食结构应该是荤素搭配，每天保证碳水化合物等等主食的摄入量，保证每天吃足够的蔬菜和水果，最好还要吃一些红肉和豆制品、奶类等等，均衡的才是健康的。任何食物吃得过多或者过少，全都是不健康的。好了，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该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
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啊。

0: 菜。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

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终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3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4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o.5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自然总是平衡的，有促炎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些对抗炎症的食物。饮食中的纤维素、天然蔬菜水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欧米伽3脂肪酸被认为有显著的抗炎症效果，这也就是抗炎饮食的理论形成基础。比如含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以缓解抑制炎症的发生，目标食物为深海鱼、亚麻籽、紫苏籽、坚果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
每周吃两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一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一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一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度加上均衡多样化的饮食，再加上一定强度的运动，它就等于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最好的抗炎办法。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毕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温度为50摄氏度，食物过烫不仅会烫伤口腔、舌部、食管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烫一下就可以了。火锅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世人的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 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地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许巍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站巡演在我市启幕，
1: 新闻发布会，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我市拓宽群众企业维权渠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沈阳音乐学院出品演出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是该剧自2025年在辽宁大剧院成功首演之后的首次巡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丽景、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观看演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距今5000余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民族舞剧《红山》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背景，通过玉碎、求援、祈雨、红商四个篇章，讲述了红山古国经历寻玉、治玉、玉成、国建的传奇故事。全剧以少年觉和少女归的成长与守护为主线，展现原始部落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作品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器、彩陶、纹饰等文化符号融入舞蹈编排，以当代舞台艺术语言诠释远古文明的精神内核。舞台上，青年舞者们灵动婉约的肢体语言、高难度的凌空腾跃旋转，不仅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态画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掌声不断。该剧目自2023年启动创作以来，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红山文化遗址实地采风，与考古专家反复研讨文化细节。舞台融合全息投影、 AR 增强实现技术、智能灯光等现代科技手段，力求精准呈现5000年前的历史风貌。红山的创作巡演在深挖辽沈文脉，以精品演出激活演艺市场，赋能文旅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同时，也增强了全省人民的乡土认同与文化自信，并转化为投身家乡振兴的精神动力，为辽宁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持久文艺支撑。市领导张立军、薛静、王殿峰、左帅观看演出。
1: 7月1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维权渠道，以高性层级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今年4月29号，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新规于7月1号施行。此次修订补齐行政复议受理、审理、纠错。

0: 行政复议打造成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兼顾监督行政机关，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三重作用。
1: 新条例多项创新制度大幅降低群众企业维权门槛，新规将失信惩戒、学籍处分、公考人事处理争议、行政协议履行等全部纳入复议受理范围，以往难以立案的民生经营类诉求如今均可依法申请复议。条例增设行政机关事前自纠程序，若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合理情形，相关单位可主动纠错、补偿损失、缩短矛盾、化解周期。同时完善调解现场勘验机制，优先以和解方式化解纠纷，减少群众维权时间成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立案科一级主任科员孙丹：
2: 针对群众性、重大涉企、基层干预明显、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行政案件，群众可申请提及到市级复议机关审理，有效规避属地干预，保证案件公正办理。对于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制度性执法漏洞，我们将依法自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要求，同步抄送同级政府、纪检和组织部门。对拒不整改、整改走过场的单位，将在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予以扣分，同时约谈单位的负责人。
1: 市司法局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简化线上复议申请材料补正流程，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企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依法理性维权，以规范有力的复议监督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
3: 他扎根乡土，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把曾经面临发展困境的乡村建成了如今产业有支撑、治理有温度的和谐家园。他就是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今年吴从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道路整洁，设施完善。然而就在几年前，村集体收入受到多重因素冲击，面临发展困境。吴从涛积极作为，带领村两委盘活集体资产，精准回应村民的急难愁盼。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
4: 当时啊，我们的集体收入明显降低，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靠。经过反复的调研以及征求意见，我们把闲置的门市楼进行了重新的梳理，通过公开招租的方式，让每一处资产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钱虽不多，但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有了干劲。
1: 吴从涛深知民生无小事，始终将村民需求摆在首位，把工作重心投向民生改善，积极争取资金2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今100余吨垃圾被清运出村，文化广场建起来了，还配套安装了健身器材，2.5公里村道完成硬化改造，村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村民孙广海：
5: 现在啊，路啊修到了家门口，我们的出门方便多了。咱们老人呢，小孩晚上呢到这广场来锻炼身体，晚上还能在这儿跳跳广场舞。村里的环境现在比以前强太多太多，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也很高兴。
1: 基础设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乡村治理软实力也不能落下。吴重涛结合实际总结出五新工作法，即接待群众热心、听取意见虚心、解答问题耐心、调查问题细心、处理问题公心。依托这一方法，他将全村划分为12个网格，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了解村民日常生活情况，及时化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治理目标。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重涛：
4: 党组织强不强，关键看我们党员能不能带头。我们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群众身边的主心骨，而且新发展的党员有想法、有干劲儿，支部活力更

0: 只要办着团结，群众支持，再难的事儿我们也能干成。
1: 从盘活资产到改善民生，从创新治理到建强组织，吴重涛用一件件实事兑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在丽华村这片热土上，他步履不停，继续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企业献爱心，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再添暖心一笔。
1: 近日，西市区的五个老旧小区改造增添暖心一笔。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投入30多万元改造修缮部分设施，让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西市区华安社区的文化广场一到雨天场地泥泞。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了解这一情况后，和社区积极沟通，承担起这项改造任务。6月3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东侧是刚刚重新铺设的道板，工人们正在花坛旁浇筑水泥，为安装休闲座椅做基础工作。西市区启文小区夜间照明缺失，居民出行不便。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并安装16盏路灯、50盏庭院灯，亮化了小区。启文小区居民江素荣：
3: 已经半个月了。以前2025年整整一年去黑，去年那冬天雨雪还大，有一些上岁数的乖跟头啥的出门都看不着，等一切全解决了，群众都挺高兴。
1: 两个月来，公司还出资修缮了新海小区围墙，对西环小区和九龙小区部分破损路面进行重新铺设，目前这些工程已经竣工。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
4: 作为一家从营口本土上成长起来的这个企业，能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祈愿。看到群众生活更方便，社区更有活力，我也感到很欣慰。今后我要继续了解社区需求，为家乡的和谐美好做出更多贡献。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万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19%到68%，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1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

其实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腹臼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腹臼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

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 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 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到40%。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 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一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慎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一首名为《天山》的诗是这样写的：呼吸苍穹逼斗禅，昆仑气脉得来仙，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翻两步，北都枝干落三边，会当绝顶观出日，五岳中原小眼前。天山果真有如此雄伟的气势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朱砂尘的脚步，夜来一趟天山之行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

其实节目一开始的这首《天山诗》是清朝诗人裴景福写的，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雄伟壮丽的天山，写天山之高穿插青天直逼星座，写天山之雄气势磅礴为昆仑之首，写天山之美瑰丽多彩宛如仙居。

山第二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县境内，海拔1900米的地方，湖面是5.2平方公里，形状就像一只葫芦。东西最宽的地方是1500米，南北长3300多米，平均水深25米，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104米。据说这个冰碛山湖是由一条400多米长的天然大坝，冰川学上称为中碛堤、堵塞谷地而形成的。而那条大坝的诞生，不是出于火山熔岩之功，而是古代冰川泥石流的造作。湖的形状与原来的河谷有关，如此方才显得曲折幽深起来。四周雪峰上不断消融的雪水汇入盆地，形成了这高山湖泊的无穷水源。古来传说，天池就是西王母娘娘的仙居瑶池，专为王母和七仙女沐浴而建成，又是西王母宴请群仙举行蟠桃盛会的地方。还有一个传说，在《穆天子传》里面就有记载，大约在3000年前，周朝的穆王曾经乘坐八骏马车西行来到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穆王赠送了大批的锦绸美绢等中原特产，而西王母则回赠了天山的奇珍瑰宝，并且邀请穆王游览天山名胜。穆王亲笔书写了西王母之山这几个大字留作纪念，临别的时候西王母劝引再三，当即在宴席上唱道：祝君长寿，愿君再来。清朝乾隆48年，新疆的都统明亮登博格达山到天池的时候，曾经在这里立碑题写了神池浩渺，天境浮空几个大字。有人截取碑文中天境、神池两个词的头尾各一个字，更名为天池。这一更名多少就冲淡了传说中的迷信色彩，而突出了湖水的天境的特点了。神话毕竟只能作为故事说说，而天池之为大自然赋予人间的乐园却是客观存在的。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天池风景区，但见在雪水清流之中浪花之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花，在白雪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下，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原始森林，透过重重叠叠的枝桠，露下斑斑点点的细碎日影，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的好景，你能不陶醉吗？从乌鲁木齐等地来这个深邃湖盆旅行的，一天之内多达4000-5000人，足以说明天池景物的无穷魅力了。夏日炎炎，在乌鲁木齐市里深感闷热难熬，但只要走出100多公里，踏上了天山脚下，沿着两山夹峙的通向天池的山谷公路，躲过几道飞流而下的山泉，攀登翠色迷眼的高峰，顿觉凉意袭人。这就预示着妙境天地快到了，喘喘气，找个适当的位置上定，一派大自然的美景便层次清晰地呈现了。雪峰环抱，云山参天，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与碧玉似的天池浑然一体，显得格外的优美绚丽。向东仰望，我国著名的高达4500多米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山雪峰，好像顶戴着白雪银冠，景色极为壮观。环顾四山，到处是人，有的在松柏覆盖的林荫下采蘑菇，有的在林隙间采野花，有的静坐在池边垂钓。没有风，池水是平静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来自喧嚣尘世的人们一投入天池湖区的怀抱，似乎都得到了静谧的满足。偶尔挂着彩旗的游艇在池上徐徐航行，连马达声也几乎消失了。游艇游人都致力于保

持天池的平静。应该说，天池的奇水险峰是大自然的杰作，地质学家对天池的成因已经得出科学的论证。天池地区的天山在300万年以前有3次大规模的冰川流动，最大的一次冰川流动到了天池以北17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时寒冷的气候使得渗入到岩石裂隙的水分结冰而膨胀，它像深入到岩缝中的巨大蝎子，使岩体破裂，从而产生了崩塌。再加上冰川的流动和连带冰川连结在一起的岩体一起向下移动，因而产生了对山的刨蚀，就像巨大的犁地机在这里耕耘。在山体的下方大多形成了 U 型的大峡谷，山体的上部分大多形成了宽阔的凹地。当最后一次冰川活动的时候，天池东、西、南三侧的山体有成千上百条冰蛇汇聚于天池四地，而后它们一起由上往下俯冲。那些冰体像巨大的推土机，把天池凹地改造成了形似葫芦状的谷地。在谷地前方掘不动时，就把岩石碎屑堆积了起来，形成了一座大坝，天池的湖盆也就形成了。以后气候变暖，冰雪融水以后，降水都汇集于葫芦谷地，因而出现了天池。天池清澈的湖水渗过地层，出透于山谷地面，形成了条条山泉，滋润着山下海台子一带的牧场。山谷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毡房，维吾尔族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儿过着悠闲的游牧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的天山之行。虔诚的佛教信徒曾经视天池为脱离尘世的仙境。在那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天池有十几座古刹，青盘红鱼的身影点染了天境浮空的神奇色彩。可惜王母庙、真人祠、龙王宫、八卦亭等庙宇已经在解放前被毁掉了。沿着天池两岸塔松林之间的幽静小路上行，不远处就到了福寿寺。福寿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全部采用青砖铁瓦，因此又叫铁瓦寺。从这座寺庙往西南走，一过香炉台和马牙山，就到了锅底坑和灯杆山了。锅底坑以形似得名，是葱郁森林带上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地处高山草甸上的迎风坡，气候凉爽宜人，降水充沛，牧草长势非常旺盛，没有蚊子，是个得天独厚的夏季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而天池的四山之间有许多珍稀的动物植物，最惹人喜爱的要首推雪莲了。雪莲的植株茎高40到80厘米，叶子的形状很像芭蕉，呈现优雅的淡绿色，花盘晶莹洁白，大瓣大瓣的层叠着，中间细丝一样的花蕊则是紫红色与橙色交织，分外美丽。一朵花有碗口那么大，香气浓郁袭人。天山雪莲又被称作雪荷花，在当地的维吾尔语里面则被称为塔格伊利斯。它是属于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新疆特有的珍奇名贵中草药，生长在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自古以来，人们就奉雪莲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不仅如此，据说新疆天山一共有野生动植物3000余种，各类珍稀的濒危动植物有将近500种，包括雪豹、暗腹雪鸡、高山秃鹫、小叶白蜡、新疆郁金香等等。天山地区还是优良牧草的基因库，据说已经发现的禾木科植物就达到了55种之多，其中包括很多羊毛、草地早熟禾、垂穗披剪草、西伯利亚三芒草、沙生针毛、野燕麦、野黑麦等。

野生紫花苜蓿、草木樨等等，因此每到气候温暖的季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除了这些珍稀的动植物，这里还有历史悠久、深沉厚重的东天山文化，距今4000年发达的史前文化，乐氏、乌孙等早期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以及古老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都存在于东天山浩瀚的文化版图之中。哈密就是东天山的一个标志，南边是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沙漠、戈壁和绿洲，北边则是巴里坤、伊吾草原。不同的自然环境使得哈密既有草原文化，又有绿洲文化，还有农耕文化，加上它是新疆乃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多民族多样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使得东天山在哈密表现出多民族多样文化的显著特色。我听说近年来政府已经拨了专款，建造了盘山公路，修缮了被毁掉的名胜古迹，并增建了凉亭、曲径、餐厅和旅馆，天池也已经成为了非常宜人的旅游胜地，夏天可以消夏避暑，冬天则成了巨大的天然冰场，又是体育健儿练功和比赛的理想场地。天山山系就像一只指向东方的箭簇，接近箭簇尖端位置的博格达山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8座高峰之一，山势高峻，雪海横空，冰川遍布，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登山活动的好地方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爱情是从古至今永远不会褪色的永恒命题，藏在诗词笔墨里，落在烟火婚嫁中。有人以文字叩问爱情本真，有人以父辈心声诉说婚姻担当。今天的节目中，两段文字，两种视角，却共同道尽爱与相守的真谛。今天我将带大家先后品读两篇佳作，一同探寻爱情，读懂婚姻，明晰责任。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当下不少年轻人看待感情多了几分随性，谈及婚姻却少了几分审慎，容易把爱情等同于一时心动，忽略了长久相伴背后的重量。诗人周子便捕捉到这一份大众对爱情的复杂思考，写下了诗作《爱情是什么》。他以一连串的叩问，借古今故事、世间百态，辩证剖析爱情。他有纯粹无瑕的模样，也掺杂世俗纷扰、悲欢纠葛，拆解了人们对爱情的片面想象，带我们跳出了快餐式的情感，静下心思考爱情真正的内核。下面请听第一个作品《爱情是什么》。

舟子，我愿徜徉在梦中，独自吟歌心醉。当午夜唤醒的晨曦，幡然知道我是我，谁是谁。生命中除了生命，唯有爱情弥加可贵，而你和我的人生可曾真正享有他的伴随。我从千古浩瀚的星河里读出了他的欢笑与伤悲，我从梁祝凄婉的旋律里听到了他的不遇与无悔，我从章鱼煮沸的大海里目睹了他的魂魄与震撼，我从斯巴达克的剑影里感受了他的忠诚与是生命流程中闪光的坐标，还是身心憔悴？是生命流程中闪光的坐标，还是身心憔悴，殷殷的附会？是一道绕不开的牵绊，还是一旋挽不住的高飞？是无力挣脱的残缺或完整，还是一不小心的支离破碎？爱情是什么？是被道义束缚的枷锁，还是心悦神怡的旷世宝贝？是欲罢不能的情感罂粟，还是貌合神离的牵强附会？爱情是什么？是一诺千金后的转身，还是一尘不染的纯粹？是饱尝劫难的忠贞，还是见异思迁后的告退？爱情是什么？是迂腐沉渣的祭品，还是攀附中的门当户对？是无奈之时的因循苟且，还是宝石般璀璨着耀眼的华贵？爱情是什么？是诗人情愫里的琼浆，还是患得患失中的伤悲？是阳春白雪被束之高阁，还是生活中不难邂逅的累赘？爱情是什么？是脱缰不羁的野马，还是平浮如镜的湖水？是漂泊的孤舟靠岸，还是滚滚红尘自熏的焚毁？爱情是什么？是物欲派生出的乱象，还是晶莹剔透且易碎的翡翠？是同床异梦的游离，还是刀枪不入的堡垒？爱情是什么？是精神富翁的代名词，还是灵魂乞丐装饰的花卉？是阳光溢出的绚烂色彩，还是欢颜下故作粉饰的虚伪？爱情是什么？是你品我尝难以咀嚼出的滋味，是进进出出的磨合，苦与乐都溢出异样的泪水。爱情是什么？是最美的遇见，牵手终生，初心永垂。是血液的潮涌，滋润永不褪色的玫瑰。是羞涩的心跳，
灵魂与肉体最契合的匹配。不见轰轰烈烈，唯愿如影相随，更多的是良知与情感的融汇。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谁错谁对，只有善念素心，在生命互重的路上搀扶依偎。爱情是什么？是一个人陪伴你，汤泥泞，经风雨，眸子迎着蜜意；是你在乎一个人，踏荆棘，情万苦，身心仍不疲惫。爱情啊，请你拂去圣洁面前的尘埃吧，让纯净的容颜不见污秽，从旭日走到夕阳山顶，释放出人性本真的夺目的光。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读完对爱情诗意又深刻的追问，我们明白心动只是故事的开篇。当爱情走向婚姻，便要扛起名为责任的行囊。如今很多年轻人向往浪漫，却畏惧了柴米油盐的琐碎，轻视婚姻承载的相守与担当。接下来的这篇文字就足以弥补缺失的思考，请欣赏宋鹏翔先生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爱情、婚姻、责任。

爱情、婚姻、责任，在儿子儿媳结婚典礼上的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出席我儿子和儿媳的婚庆典礼现场。今天是个好日子，秋光明媚，阳光送暖。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鲜花朵朵，美酒飘香。在这个喜悦幸福的时刻，首先我要向我的儿子和儿媳送上最真挚、最热烈、最美好的祝福。孩子们，婚姻是一场美丽而神圣的契约，它将你们的命运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从此啊，你们将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愿你们的爱情像那永远灿烂的光芒，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愿你们的生活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充满着无尽的温馨与浪漫。同时啊，我还要衷心的、满怀深情的感谢每一位参加婚礼庆典的亲朋好友，感谢你们在繁忙之中不辞辛劳出席喜宴，为两个孩子的婚礼献上美好的祝福。你们的到来使这个特别的日子星光闪耀，更加蓬荜生辉。儿子，今天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作为父母，我和你的母亲对你怀着深深的期望和无尽的牵挂。从今天起啊，你要肩负起一个丈夫的责任，要学会用全身心去关爱，用宽广的胸怀去包容，用细腻的心思去理解你的妻子，用平和和尊重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面对生活，要勇敢地挺起胸膛迎接挑战，只有经历风雨洗礼的爱情才会盛开得更加绚丽多彩。我期望你们能共同

用心营造一个充满温馨和睦的家庭。家庭是心灵的避风港，是在疲惫时可以安心依靠的温暖港湾。你们要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为家庭的幸福全力以赴地努力奋斗。奋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奋斗，只有奋斗才会赢得你们所期望的生活。同时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啊，不要忘记停下匆匆的脚步，时常啊要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中那些微小而又无比珍贵的幸福瞬间，一起欣赏日出日落，一起迎接春华秋实，一起啊手挽手地走过每一个平凡而又意义非凡的日子。儿媳啊，感谢你义无反顾地走进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最亲的一员。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和你的婆婆会视你为己出，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将所有的疼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你。我坚信你和我的儿子会相互陪伴，相互成就，共同书写属于你们的精彩人生。希望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欢笑。同时我还要说，婚姻不仅仅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更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中那份坚定的担当。你们要共同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坚持不懈奋斗，坚持勤俭持家，合理规划生活，合理创造生活，为漫长的人生之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你们要传承原生家庭的良好家风，秉持尊老爱幼、互敬互爱、邻里和睦、善良正直等美好品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让你们的生活在爱与温暖、情与温馨的怀抱中始终充满幸福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航程中，无论你们遇到多么大的风浪，我们老一辈人都会坚定不移地与你们在一起，给予你们最坚实的力量和最温暖的支持，与你们同舟共济，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儿子儿媳，我衷心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感恩生活的每一份馈赠，哪怕是微小的幸福，哪怕是微小的帮衬，要感恩彼此的陪伴和付出，哪怕是细小的体贴，哪怕是细微的关爱，这些都是你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你们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让爱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流淌，在你们的世界里绽放。最后祝愿我的儿子和儿媳新婚快乐，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祝愿在座的各位来宾生活美满，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这是一位父亲历经半生沉淀的肺腑之言，褪去了诗词里的空灵遐想，落脚在真实的家庭生活。他叮嘱儿子要扛起丈夫的担当，温柔接纳儿媳成为家人，道出了婚姻从不是短暂浪漫，而是要风雨同舟、勤俭持家、彼此感恩的漫长修行，为浮躁当下对待婚姻轻率的我们送上了最诚恳的警醒与指引。两篇文章，一诗一文，遥相呼应。爱情是什么，带我们拨开迷雾，认清了爱情复杂又纯粹的本质。婚礼致辞则落地现实，告诉我们爱情落地为婚姻时，慎重包容、坚守与担当缺一不可。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让我们以责任之心经营家庭，让真爱历经岁月始终温暖闪光。本期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清平纪伟。

0: 易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刚刚当上父母的你，可能短时间里没有办法适应新的角色，生活当中难免按照之前的生活方式来说话做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自认为习惯的行事作风很可能会对宝宝产生很强的不良影响。今天的早教课堂，我们不说孩子不能做什么，我们来说父母不能做什么。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说一个词，叫童年阴影。意思呢，就是童年的时候经历的不良事件，总会在人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位宝妈跟石晓分享过一个故事，她家邻居的两口子经常吵架，一听见他们吵架，这位宝妈就会想起小时候自己的父母也是无休止的争吵，简直从她记事起就开始了。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们竟然为买一种外卖的熟食为什么买带糖的就吵了个天翻地覆，好几天家里都是冷锅冷灶的。从那以后，这位宝妈一看见那种食品就恶心，她就发誓将来如果自己的老公跟她为一点小事就吵架，她立刻把老公休了。这位宝妈的经历告诉我们，爱吵架的夫妻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收敛，要让孩子成为空气清新剂，说不定夫妻俩慢慢的就能真正的一笑泯恩仇。再说夫妻之间床头打架床尾和，能有什么恩仇呢？再不行就约法三章，谁要是忍不住打破了规矩，就罚他拖地三天。总之啊，在孩子面前吵架绝对不可以，这对孩子的心理伤害是终生的。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因为夫妻一方出轨导致婚姻破裂，出身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往往受到的心理伤害特别大，这样的孩子做事风格也很偏激。我们节目里的听众有这样的一位宝妈，前几年她发现老公有外遇了，刚开始十分的震惊和恐慌，她觉得我在家辛辛苦苦看孩子，你却背叛我，我该怎么办？孩子该怎么办？虽然很多人劝她，只要她还要这个家就行了，你还图什么呢？咱不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吗？但是这位宝妈坚决地离了婚，现在自己带着孩子过日子。一个貌似完整的家，难道真的就能给孩子足够的温暖和爱吗？对爱人的不忠，不仅最终导致婚姻的恶果，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带给孩子的也将是对生活的不信任，对人间真情的误解。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有爱才有他，所以对婚姻不忠是为人父母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前几天一位宝妈跟石晓聊天说，我老公这段时间经常喝酒，总是一身酒气醉醺醺的回家，我很讨厌酒鬼，我老公一喝多我就想堵住家门不让他进来，虽然他常常拿工作需要来搪塞我，但我就是不信，你自己不爱喝的话谁还能惯你啊？在孩子面前喝得臭烘烘的，还吐得到处都是，真替他难受。 我相信还有很多家庭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就算不是当爸爸妈妈的人喝醉了，也挺讨人嫌的，更何况当家长的要时刻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形象问题。面子问题虽然是小，重要的还是要给孩子种下早教的良好种子。言教不如身教，作为父母一定不能酗酒，要让功德、礼仪、健康方面的教育真正深入到孩子的头脑中。说完了酒，我们再来说说烟。谁都知道啊，吸烟不利于健康，让老婆孩子吸二手烟更是不对。但是虽然和其他不良习惯相比，吸烟还算程度轻微的，毕竟大部分时间吸烟是在公共场所和单位。但是研究表明，经常吸二手烟的孩子听力会下降，而吸二手烟的孕妇会发生眩晕、胎动异常等。所以准爸爸和已经做

争取和孩子多做交流，孩子感受到家里的温暖和及时关心，自然也会充满正能量，快乐的成长。现在的孩子大多处于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特别小的挫折就会一蹶不振。根据国家数据统计，青少年的自杀率越来越高，是什么造就了孩子如此的看清生命呢？这离不开孩子消极的生活态度，所以家长应该为孩子传输积极的生活态度，多陪伴孩子，关注孩子的成长。如果孩子遇到问题，家长可以在一旁引导开解。还有孩子的动手能力关系到孩子未来的发展，因此家长一定不能过度的呵护孩子，让他失去了动手能力。首先，爸爸妈妈要让孩子明白他自己必须学会独立，可以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的锻炼，他的动手能力自然也会得到提升。说过了新手爸妈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稍后回来。

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是想和你一起， 2 是想和你看风景， 3 是想和你飞行， 4

0: 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妈妈石晓，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接下来，石晓邀您进入今天的亲子故事这个小单元，我们听听宝妈赵女士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1: 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旋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0: 好几天前，我的宝贝顶顶就提出要全家总动员做彩泥，可是一直忙碌着拖沓着，到昨天才算是实现了顶顶的小愿望。做什么好呢？我们一家三口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顶爸买的三个大肚子的饮料瓶上。说起来啊，顶爸买回来的时候我还埋怨他呢，嫌他总是往家里买饮料，惹得顶顶不好好喝水。可是实际上喝完那些芒果汁之后，我发现瓶子还是挺好看的。顶爸得知我有这个想法之后，赶紧为自己辩解，我也是看上了这个瓶子才买的。我瞪他一眼，心里却暗暗想，做东西倒真是不错的选择。说做就做，我们一家三口商量的最后结果是做龙，这是顶爸的主张。我觉得饮料瓶的造型做一条盘在上面的龙最合适不过了，于是我们三个在客厅忙碌了起来。说起做龙，我最愁的是做头。顶顶半途看我们的进度的时候说，妈妈，我帮你做头吧。本来打算自己尝试一下的，现在有顶顶的帮助，自然乐得清闲，我就答应了。顶爸趁机说，哎呀，我能不能不贴鳞片了？我觉得做个蛇龙挺好的。我马上反对，不行，说了做龙就得做，没有鳞片哪能行，我帮你贴吧。顶爸得意地笑起来，其实这是我和顶爸的小算盘。我们也想通过这次全家总动员，让顶顶进一步懂得团结协作的好处。等到大家做完工之后，我们欣喜地拿着自己的作品欣赏着。我个人觉得顶爸的盘龙是最帅气的，因为他充分利用了整个瓶子，把龙头放在了瓶盖的中央，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样的美。我做的龙相对而言就差了一点儿，因为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到龙头偏一边的问题，没办法，最后只好在瓶盖上做了个装饰。顶顶这次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不像我和顶爸只做了龙，确切地说，顶顶做的是龙凤呈祥。虽然凤凰有点丑，但是意义是存在的，并且顶顶在龙身上贴的是大鳞片，算是一次尝试吧。以前我们玩彩泥做龙的时候，顶顶都贴小鳞片，这次的鳞片超大，我第一感觉是有些粗糙，可是顶爸却认为这是一种粗犷的美。我不认同，和顶顶说起来的时候，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顶顶听了我的话说，妈妈，我这次做大鳞片是我怕比你和爸爸做得慢，所以专门做得大大的，速度会快一点。我肯定了他的创新，但是也指出了他的不细致。我告诉顶顶，这次全家总动员只有他是独立完成的，而我和爸爸都接受了帮助，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助。顶顶点点头说，全家总动员真好玩。我一直觉得全家总动员是很好的亲子活动，在共同的活动中促进感情，学会合作，以后我们还会不断地创造机会和顶顶全家总动员，在他还非常需要我们的年龄，多做一些让自己和孩子快乐的事情，这是最大的也是最有意义最有乐趣的事情。分享了赵女士一家的亲子故事，我想大家都会认可亲子活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

亲子活动顾名思义，就是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共同合作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首先，它有利于增进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情感交流。古希腊某位哲人曾经说过，感情是由交流堆积而成的，任何一种感情的升华都有赖于交流。血浓于水，亲子之情虽是与生俱来，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年轻的父母大多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工作以及不断的学习和提高当中。曾几何时，亲子间的接触不再像往日般的频繁，和孩子共同游戏的时间更是明显的减少。那么为什么不抽个阳光灿烂的周末，和您的孩子共同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活动呢？它会让您的孩子更爱您，也会让您那颗因工作而疲劳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其次，亲子活动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现代健康理念已将健康的概念拓宽到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三个方面，而亲子活动寓教于乐，寓知识于游戏中，同时开发孩子的智力，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反应力、创造力，使孩子能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第三，亲子活动有利于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希望有人看着他，希望自己是亲人视线的焦点。父母鼓励的目光是他们不断进取的动力，也往往激发他们的内在潜能。每个孩子都希望在父母面前表现一把，让父母为他们骄傲。开展亲子活动能使孩子更优秀、更上进。0到6岁的孩子正处于人生的启蒙阶段，丰富多样的亲子游戏对家长与幼儿而言都必不可少，所以请各位奶爸奶妈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各种亲子活动中，让宝贝们更加开心、快乐、健康的成长。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站巡演在我市启幕，
1: 新闻发布会，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我市拓宽群众企业维权渠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沈阳音乐学院出品演出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是该剧自2025年在辽宁大剧院成功首演之后的首次巡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丽景、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观看演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距今5000余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民族舞剧《红山》

0: 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背景，通过玉碎、求援、祈雨、红商四个篇章，讲述了红山古国经历寻玉、治玉、玉成、国建的传奇故事。全剧以少年觉和少女归的成长与守护为主线，展现原始部落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作品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器、彩陶纹饰等文化符号融入舞蹈编排，以当代舞台艺术语言诠释远古文明的精神内核。舞台上，青年舞者们灵动婉约的肢体语言、高难度的凌空腾跃旋转，不仅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态画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掌声不断。该剧目自2023年启动创作以来，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红山文化遗址实地采风，与考古专家反复研讨文化细节。舞台融合全息投影、 AR 增强实现技术、智能灯光等现代科技手段，力求精准呈现5000年前的历史风貌。红山的创作巡演在深挖辽沈文脉，以精品演出激活演艺市场，赋能文旅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同时，也增强了全省人民的乡土认同与文化自信，并转化为投身家乡振兴的精神动力，为辽宁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持久文艺支撑。市领导张立军、薛静、王殿峰、左帅观看演出。
1: 7月1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维权渠道，以高性层级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4月29号，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新规于7月1号实行。此次修订补齐行政复议受理、审理、纠错、监督全链条制度短板，重点解决基层办案标准不统一、群众维权入口模糊、行政争议化解不畅等现实堵点，同时积极回应失信惩戒、行政协议、学籍处分等新型行政纠纷诉求，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刚。
3: 2026年4月29日，国务院第836号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由原来7章66条扩充至8章77条，配套新行政复议法细化全流程、实操规则，核心定位是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兼顾监督行政机关、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三重作用。
2: 新条例多项创新制度大幅降低群众企业维权门槛，新规将失信惩戒、学籍处分、公考人事处理争议、行政协议履行等全部纳入复议受理范围，以往难以立案的民生经营类诉求如今均可依法申请复议。条例增设行政机关事前自纠程序，若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合理情形，相关单位可主动纠错、补偿损失、缩短矛盾、化解周期。同时完善调解现场勘验机制，优先以和解方式化解纠纷，减少群众维权时间成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立案科一级主任科员孙丹。
4: 针对群众性重大涉企、基层干预明显、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行政案件，群众可申请提及到市级复议机关审理，有效规避属地干预，保证案件公正办件书、建议书，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要求，同步抄送同级政府、纪检和组织部门件书、建议书，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要求，同步抄送同级政府、纪检和组织部门。对拒不整改、整改走过场的单位，将在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予以扣分，同时约谈单位的负责人。
2: 市司法局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简化线上复议申请材料补正流程，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企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依法理性维权，以规范有力的复议监督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
0: 他扎根乡土，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把曾经面临发展困境的乡村建成了如今产业有支撑、治理有温度的和谐家园。他就是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今年吴从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道路整洁，设施完善。然而就在几年前，村集体收入受到多重因素冲击，面临发展困境。吴从涛积极作为，带领村两委盘活集体资产，精准回应村民的急难愁盼。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
5: 当时啊，我们的经济收入明显降低，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靠。经过反复的调研以及征求意见，我们把闲置的门市楼进行了重新的梳理，通过公开招租的方式，让每一处资产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钱虽不多，但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有了干劲。
2: 吴从涛深知民生无小事，始终将村民需求摆在首位，把工作重心投向民生改善，积极争取资金2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今100余吨垃圾被清运出村，文化广场建起来了，还配套安装了健身器材，2.5公里村道完成硬化改造，村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村民孙广海：
6: 现在啊，路啊修到了家门口，我们的出门方便多了。咱们老人呢，小孩晚上呢到这广场来锻炼身体，晚上还能在这儿跳跳广场舞。村里的环境现在比以前强太多太多，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也很高兴。
2: 基础设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乡村治理软实力也不能落下。吴从涛结合实际总结出五新工作法，即接待群众热心、听取意见虚心、解答问题耐心、调查问题细心、处理问题公心。依托这一方法，他将全村划分为12个网格，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了解村民日常生活情况，及时化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治理目标。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
5: 党组织强不强，关键看我们党员能不能带头。我们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群众身边的主心骨，而且新发展的党员有想法、有干劲儿，支部活力更足了。只要班子团结、群众支持，再难的事儿我们也能干成。
2: 从盘活资产到改善民生，从创新治理到建强组织，吴从涛用一件件实事兑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在丽华村这片热土上，他步履不停，继续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企业献爱心，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再添暖心一笔。
2: 近日，西市区的5个老旧小区改造增添暖心一笔。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投入30多万元改造修缮部分设施，让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西市区华安社区的文化广场一到雨天场地泥泞，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了解这一情况后，和社区积极沟通，承担起这项改造任务。6月3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东侧是刚刚重新铺设的道板，工人们正在花坛旁浇筑水泥，为安装休闲座椅做基础工作。西市区启文小区夜间照明缺失，居民出行不便。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并安装16盏路灯、50盏庭院灯，亮化了小区。启文小区居民江素荣：
7: 已经半个月了，以前2025年整整一年去黑，去年那冬天雨雪还大，有一些上岁数的乖跟头啥的出门都看不着，等一切全解决了，群众都挺高兴。
2: 2个月来，公司还出资修缮了新海小区围墙，对西环小区和九龙小区部分破损路面进行重新铺设，目前这些工程已经竣工。 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
8: 作为一家从营口本土上成长起来的这个企业，能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许愿。看到群众啊生活更方便，社区更有活力，我也感到很欣慰。今后我要继续了解社区需求，为家乡的和谐美好做出更多贡献。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雨熙、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 0.7 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 2.6 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

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栗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0，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0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 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

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区域，它就像一个弹性绝佳的布袋，凭借强大的消化功能加工各类食物，而这整个过程离不开胃酸的帮助。为了安全使用胃酸，你的胃有多努力？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胃酸为何总是闹情绪。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酸的主要成分是盐酸，大部分胃酸在食物进入胃之后开始分泌，餐前食欲刺激开始产生胃酸，食物进入胃之后1到2小时达到高峰。胃酸到底有多酸？溶液的酸碱性通常用 pH 值来表示，其中7是中性，pH 值越小酸性越大。胃酸的 pH 值为小于1，可低至 0.8 左右。一旦胃酸和胃里的其他内容物混合，胃酸的初始值被稀释，整体 pH 值就可能变成1到3。既然胃酸这么酸，为什么不会伤害胃部呢？为了安全地使用胃酸，人类的胃部进化出了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胃黏膜不但分泌胃酸，同时也分泌大量黏液，正是这层自带的黏液层隔离了胃酸，保护胃免受消化酶和酸的伤害。隔离胃酸之余，对于冲破阻碍靠近胃部的胃酸，黏液中的碳酸氢盐还能够起到中和胃酸、降低杀伤力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像胃部一样能够承受高强度的胃酸，强大的胃酸会不会在离开胃之后伤害其他器官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有一个贲门，如果这个门关不紧，胃酸从贲门逆流到食管里，就会造成胃食管反流，这会引起食管及周围组织不适，出现烧心泛酸症状，表现为反复咳嗽、咽部异物感，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胸闷心慌等。食管既不耐酸也不耐碱，如果经常胃食管反流，食管可能会发生糜烂，导致反流性的食管炎，继而形成溃疡、狭窄或者梗阻，长此以往，食管发生器质性病变。胃酸除了向上跑，还可能向下到幽门，这会导致十二指肠球部发生溃疡，形成一个糜烂面或者溃疡面。十二指肠溃疡主要表现为上腹部疼痛，也可表现为仅在饥饿时隐痛不适。临床上约1/3的疼痛呈节律性，早餐后1到3小时开始出现上腹痛，如不服药或进食则要持续至午餐之后才能缓解，饭后2到4小时又痛，进餐后可缓解，约半数患者有午夜痛，常可痛醒。一般的胃酸是无法穿透黏膜层的，但是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应激因素或烟酒刺激等破坏了黏膜层的细胞结构，胃酸就有机可乘。胃酸窜到黏膜下，导致黏膜损伤，逐步发生炎症，形成糜烂溃疡。在反复的胃酸刺激下，还会形成胃穿孔。正常分泌的胃酸不会伤害身体，它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加工食物，胃酸把整块食物消化成食糜，然后送到小肠里吸收营养。胃酸还能保证消化全过程，刺激人体分泌消化相关的酶、激素以及神经递质，使食物消化顺利进行。另外， 胃酸有防御作用，可以清理一些进入胃里的细菌真菌等，防止引起感染。胃酸的量不能过多或过少，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胃酸过多会出现咳酸水、烧心、胃部隐隐作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食欲。胃酸过多引起的常见疾病有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急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胆囊炎等。胃液分泌不足，无力负担起消化与防腐制酵的工作，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会导致营养物质消化和吸收障碍。常见疾病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多表现为上腹部不适，吃饭不太好，消化不良。胃酸过少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打嗝等症状。胃是一个讲原则的器官，一旦节奏打乱，胃酸失控，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甜食、糯米制品、浓茶、酒精、口感酸的果蔬等都会刺激胃酸分泌。本就胃酸多的人要远离这些食物，防止形成更多胃酸，加重烧心。吃过多的食物会损伤胃黏膜，短时间内胃容积快速扩张，会导致急性胃扩张，甚至是急性胃穿孔。总是吃撑会影响胃的蠕动和排空功能，还会增加肠道负担，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吃饭时间，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够按时吃饭，试试备上一些健康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以保障胃肠应时而动。不管是午休还是夜间睡觉，尽量使用枕头，把肩膀稍微垫高，必要时可把床头位置抬高10厘米，利用重力来抑制胃酸反流入食管。容易泛酸的人睡觉时最好保持左侧卧，有助减轻胃部压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紧张情绪影响胃的蠕动和胃酸分泌而使病情加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个坚持运动的人一般都会经历从气喘吁吁到感觉轻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长期不运动，不仅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还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只要开始运动，身体就会受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运动的收益率。不久前，澳大利亚贝克心脏和糖尿病研究所发布综述文章指出，体力活动不足可导致心脏萎缩。研究人员表示，身体活动与心肺功能之间密切相关，多进行体力活动，特别是中等或高强度活动的人，心肺功能更好。长期规律锻炼能使心脏的重量容积增大，安静时心率变缓，心肌的势必增厚，使其每次收缩变得强韧有力。相比运动者收缩有力的大心脏，长期不运动的人心脏不但会变小，还会更僵硬。此前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指出，运动可逆转中年人的心脏衰老问题。心脏舒张收缩功能提高，泵血能力变强，心肌更有活力。研究还发现，45到64岁是增强心脏功能的关键锻炼期。从刚开始运动到坚持运动一年，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美国亨廷顿大学的临床运动生理学教授米歇尔·奥尔森博士梳理了运动改变身体的时间线。刚开始运动，内啡肽大量产生，让你觉得兴奋，精力充沛。有氧运动过程中，大脑向肺部发送信号，帮你呼吸得更快更深，并向肌肉输送额外的氧气。在有氧锻炼当中，身体主要把脂肪作为燃料，开始消耗脂肪。运动一小时，多巴胺、血清素等能够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会在运动后的几个小时里充斥大脑，使身体感觉轻松舒畅，压力也会随之减轻。运动提高了免疫球蛋白的水平，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运动后，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下，也能燃烧更多的热量，这就是后燃效应。运动过程中每燃烧100千卡热量，运动后还能再燃烧15千卡。运动一天，运动让心脏变得更健康，如果强度到了出汗的程度，血压也能降低长达16个小时。这时候肌肉重量开始增加，如果进行了力量训练，肌肉会开始重建，以修复肌肉练习时造成的微小撕裂。运动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让人更专注。运动一周，糖尿病风险降低。运动越多，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越强，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耐力也得到了增强，使最大血氧量提高了约5%，身体可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这时候身体变苗条了，但是仍然需要控制饮食。运动一个月，肌肉耐力持续增加，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负重训练，且每组训练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加。这时候脂肪开始减少，超重者甚至可以减少12%。运动有助激活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有助于形成新的脑细胞，提高大脑功能。运动一年后，耐力和有氧势能提高，不再感觉运动吃力了，减脂速度也会加快。经常运动会提高心脏的泵血效率，从而使心率降低。长期不运动的人，切记突击式锻炼。 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就可能导致关节、韧带及软骨损伤等运动损伤。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刚开始参与运动的人群，每周运动3天，逐渐增加到5天，每次运动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运动8周后，可将每次运动时间增加到30到50分钟，每周至少应包括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频率也应增加到每周5到7天。长期运动能使人体端粒的长度增长，避免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延缓衰老进程，降低患癌风险，从而延长寿命。刚开始运动或者体质较弱者，可以选择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

速已控制在每分钟110到120步为宜。具有一定运动习惯、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选择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40次。运动时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出现心悸、呼吸困难、胸痛或运动停止后持续大汗淋漓等情况，应立即暂停运动，严重者应及时就医。运动前最好先对柔韧性较差的部位进行充分的拉伸，避免运动损伤。运动后注意拉伸放松，让心率缓慢降到每分钟120次以下，使身体恢复平静，避免因血压下降过快而出现眩晕、恶心等症状，还可帮助排出乳酸堆积，缓解疲劳并增加身体柔韧性。运动不宜过早或过晚，空腹和饱餐之后也不宜运动。一般来说，用餐2小时后食物消化比较完全，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养成运动习惯之后，更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中要多摄入粗粮、碳水、优质蛋白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的是经常闹情绪的胃酸和运动的收益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

0: 和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基集团8万吨钼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决心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3: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4: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5: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6: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7: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8: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9: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

0: 行共习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0: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市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6: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7: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6: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8: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9: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0: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9: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7: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7: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暴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1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0: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

0: 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

0: 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 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吴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

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

是小城的厢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滋山，滋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峰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

集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

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十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5公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作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 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顶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渐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认为啊，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情志受伤，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些受伤的脏器反作用到大脑，您就只能是望床兴叹了。除了情志问题，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失眠啊，吃多了呢也会导致失眠，神经衰弱会失眠，颈椎病会失眠，冠心病也会失眠。失眠者轻则噩梦缠身，眠浅易醒，重则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失眠的治疗上，药物舒乐安定的确可以让患者及时入睡，但是长期服用呢，又会形成心理的依赖和身体的依赖，以后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而中医原理呢，又太过复杂，什么心火之盛啊，肝郁化火呀，痰热内扰啊，让很多的患者呢，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喽。到底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一解失眠之苦，让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能够一觉到天明呢？有位著名的中医，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白天呢又困得是瞌睡连连，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真的是让他苦不堪言。后来呢，据他说啊，老家有一位大伯给他寄来了一袋小米儿，还有一种叫半夏的中药，让他每天睡前呢喝一碗小米儿半夏粥。哎，没想到一两个月下来呀，他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睡眠好了，精神饱满，心情也就愉快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呢就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既然可以不吃苦口之药而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医生啊，就对小米和半夏重新进行了研究配伍，用小米30克，青半夏2克。注意啊，半夏一定要温水下锅，煮成粥，让病人呢每晚服用，连续1个月，失眠的症状多数都可以根除。留意周围经常喝小米粥的人呢，您也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睡眠不好的。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做广告创意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因为失眠情绪失控了，竟然大半夜的起来找剪刀把自己的头

都给剪了。这个姑娘呢，恰逢其时的成了医生的第一个小米病人。小米儿还能治病，这姑娘是半信半疑就走了。一个月之后啊，她来复诊的时候说，原本呢，我没指望说这个粥能够治好我的失眠，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哎，可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其实啊，我国古代就有用小米儿治疗失眠的方子。小米儿味甘，性寒，《本草纲目》说它能够治反胃热痢，煮粥吃呢能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历代中医也都认为小米儿有滋阴养血、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等这些功效。中医学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虚劳虚烦不得眠，失眠与心肝脾肾等等这些脏腑的失常以及阴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小米儿是抑制失眠的最好食物，因为它里边富含丰富的色氨酸，其含量呢是在所有的谷物当中独占鳌头的。这个色氨酸呢，它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欲睡的神经物质，使大脑的思维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让人产生困倦感。另外呢，小米儿含有丰富的淀粉，吃了以后啊，使人产生饱腹感，可以呢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内色氨酸的量。总而言之吧，小米熬成粥，临睡之前喝上一碗，就能够使兴奋的人安静地入睡了。这个半夏呢，它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治疗头晕不眠很有效果。小米和青半夏合用煮粥，在睡前喝，一般呢有一两个月，这失眠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喝粥的时候再适量的加入少许白糖，那么催眠的效果就更好。当然，不光是小米半夏粥可以治疗失眠，用小米做主料，适当的添加其他的配料和一些中药的成分，也能够很好的消除多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的食疗方法呢，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心烦郁闷型的失眠，用小米100克、甘草10克、红枣20克。劳心伤神、心血亏虚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合欢花15克、黑豆50克。脾胃虚弱、气血虚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红枣桂圆各30克、五味子10克。阴虚五心烦热型的失眠，小米糯米各100克，红枣山药各50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高血压的失眠呢，用小米200克、黑豆50克、黑芝麻10克、生地黄、地骨皮各10克。更年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芹菜山楂各50克。另外呢，对于偶尔失眠的人，也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见效更快的办法，用这个梳齿不尖锐的木梳啊，从前额经头顶向后脑勺梳理，先中央后两侧，反复的梳理，直到有睡意为止。梳理的时候呢，要静心的体验这种梳子尖划过头皮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手法轻重用多大劲儿，以您感到舒适为宜。这样的梳理呢，能够刺激经过大脑的经络，让人很快的入睡，肯定能睡个好觉。好了，分享过喝粥治疗失眠的方法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

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喜欢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去处，哪儿呢？福建漳州。漳州的龙海市有这么一座古镇叫海灯镇，有着特别的韵味。咱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笔下的海灯镇。张灯结彩的古街，华丽壮观的庙宇，红瓦白墙的古民居群，静候潮汐的古码头。三月的周末，龙海市海灯镇增添了些许热闹，游客闲庭信步于临江古街，慢慢解开时光胶囊。粤港遗址位于窦巷村，早期村民以贩运窦菇为主，因此得名窦巷。粤港运进的番米大部分也是运到这里进行贩卖，因此泉州客商也称粤港为米城。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竹帘子，妇女们只能躲在屋子里隔着竹帘往外看，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繁盛时期几乎家家有店面。跟着小伙伴上街买糖吃，琥珀色的麦芽糖人，花花绿绿的面人，蘸上花生碎的麻薯。海灯镇民俗爱好者林国平告诉记者，港口作为文化商业碰撞的场所，曾给粤港带来空前繁荣，到了清代由厦门港兴起而代之，昔日繁忙的粤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近两年来，海灯镇再拾历史瑰宝，重新修缮河川码头，建筑古迹，将粤港特色文化资源重整升级改造，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其中窦巷村将粤港古镇划分成观音亭、临江古街、粤西两岸、古码头遗址公园四个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主要进行传统民居的修缮恢复、旧危房改造、立面改造、景观提升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如今走在古色古香的临江古街上，竹格子依次排开在门前，街道两侧的特色小吃香味四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勾起了人们满满的回忆。在港口西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上，七个码头遗址整修完毕，游客漫步在沿岸铺设的木栈道，放眼望去，货轮与小船从江面上徐徐经过，似乎能感受到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华港岸的气息。在粤港船厂内港，拱形的大跨厂房显得格外高大，百米余长的大船模令人惊叹。船厂内各式各样的船舶模型展示着龙海各地不同时期的造船技艺，59组新旧照片定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龙海的巨变。市民李希明说，粤港船厂一直活在孩提记忆中，现在好了，能再看到船厂热闹的景象了。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粤港文化节吸引了40多万游客慕名观光。窦巷村党委书记蔡志杰说，三届粤港文化节都在春节期间举办，持续到元宵后结束，主要以彩灯庙会、特色非遗、闽南民俗活动、新旧图片展、全民慢跑等等项目展示400年粤港的文化底蕴，每年都能吸引数10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不仅推广了粤港海丝文化，同时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
如今呢，窦巷村正在申报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古月港虽入场稍晚，但风头正劲。这个带着海腥味的古镇正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似乎告诉人们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和可能。听完了声情并茂的描述，是不是您也想找时间去看看了呢？不妨啊，抽空亲自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好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心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性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1: 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

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似会纯净无比。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权，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放过自己的开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十九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

0: 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书接上回，正说到王莽百万兵困昆阳，刘秀打城里出来，和王莽相见。王莽被刘秀连冤再损，怒斥了一番，他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伸手摘刀要劈刘秀。刘秀这时候把枪就抄起来了，但是还没等两个人接上招，在刘秀后边早就准备好的吴汉吴死焉俩脚磕蹬，赤炭火龙军咆哮一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抢到近前，吴汉要生擒王莽。这是邓禹事先安排的。现在吴汉奔他这一来，但是这王莽这匹马后约有20步处，有一匹青马，这青马上坐着一个老道，这老道始终是两眼如电地观察着情况的变化。只见这老道是紫面脸膛，胡须飘洒，头戴混元巾，身穿青道袍，腰系水火套，水袜云履，手中拎着一条棍，瞧他这个年岁也得有50多岁。吴汉要捉王莽，他是一声高叫，我梁佛贫刀在此，勿伤我主。哇呀呀呀，吴汉一看旁边抢过来这个道士抡着棍奔他来了，他一想先把这挑了回头再说王莽。想到此处，他拨转马头迎着老道上来，阴阳把一合，手中虎头造金枪挑向这老道的咽喉，啪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这一枪挑过去了，但是这个道士用自己手中这条棍横着一摆，就听着当噗。再看吴汉惊叫一声，千岁快逃。再瞧吴汉这匹马一卧就打个旋，往昆阳城城门这边方向就跑，但是离城门还有30步，吴汉在马上咕咚一下子就摔落尘埃。这时候刘秀也情之不妙，策马往回奔，城门这地方就乱套了，什么马武岑彭还摇旗杜茂，这些人赶紧出来接应。但是再看吴汉已经没气儿了，事亲三分相啊。您别看那岑彭和吴汉好像平日里啊老有点别别扭扭的，哎，主要是岑彭他又酸又狂，打心里边啊他认为他老比这个表哥吴汉功夫高。哎，吴汉呢和他都身为什么总先锋，他这心里边就有点不平衡。但是到事情头上，这岑彭可心疼表哥吴汉，一看吴汉死过去了，当时间剑眉高挑，虎目圆睁，一声叱咤，手中擎着3尖2刃刀，催动胯下超山越影波龙驹，奔这老道就过来了。但是一个照面，老道这手中铁棍一挥，就听到当啷啊噗噗通。等岑彭情之不好，拨马往回跑，也就出来20来步，就栽在马下，没气儿了。马武过来扑通栽马下，也没气儿。杜茂也过来扑通，也是落于马下。刘秀命人赶紧往回抢，把这些人抢回到城里再看，什么马武、岑彭、杜茂、吴汉，脸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用手摸了半天，这鼻孔都摸不着呼吸。扣扣脉门也没有。

0: 脉搏，刘秀一急是失声痛哭。这刚刚在昆阳和王莽接手，就这么小小的这一仗，就损失了这几员大将，刘秀能受得了吗？马武等人这一倒下，南阳军将们个个心慌，还就得说大帅邓禹是沉着不乱，他有个稳当劲儿。如果他也像刘秀似的哭天抹泪，这城就完了。这个时候，外边那老道叫战：“武灵佛，贫道在此，邓禹、邓中华，你还有什么强兵猛将，让他出来受死？”这就叫得胜狸猫欢如虎。这老道现在这一胜了，不知道南边是北的，在外边叫上邓禹的名字了。邓禹扶城往外一看，心的话，这老道是谁呢？看来他是王莽手下著名的将官，但是一时还猜不准他是谁。邓禹这儿正考虑对敌之策，小个智坤摇头晃脑的过来了：“
1: 大帅，能信着我不？你要能信着我智坤的话，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出去，我就把这老道那脑袋给您摘进来。当然，你要要活的，我给您逮个活的进来也行，您看如何？”
0: 他这么一说，还没等邓禹说话，柳万方柳将军就用手一捅过他：“智坤
1: 啊，刘大哥。”
0: 你看智坤过去是战神为王的，这柳万方他也是战神为王的，这都黑道的，过去就见过面，所以说现在柳万方他比较关心智坤，听他一说大话，这在提醒他：“兄弟，你四个都没有人家一个个高，你一个都没有人一条腿高，你出去能行吗？就连马武等将军都倒着回来了，你呀，别出去了。
1: 我可告诉你们呢，谁别劝我呀，谁要再劝我，我可要开骂了。”
0: 啊啊！柳万方一听嘛，这位怎么没人味呢？他都不懂这人话，我是怕你有危险，再耽误人家大事，你可岂有此理。这柳万方还挺生气，他都不言语了。但是邓禹考虑，这个智坤属于一个奇人，你看个儿小啊，这是一点，再一个他要办什么事啊，他打仗用的招都奇招。想当初马成保着千岁去请吴汉，往回来的时候遭遇苏县带十万兵追杀，可是这小小的智坤就能火烧苏县十万兵，把苏县给打退了。打昆阳的时候，马武斗那个王志龙久战不下，谁都看得出来马武的能力就比对方高，可是就没把人家给打退。但是智坤就用棒槌把那位脑袋给削开了。你不管智坤怎么捡便宜，趁他呀累得不像样时候过去，就说明智坤这个人有心计。现在他祭出大言，他必有绝技呀。想到这儿，邓禹用手点指：“智将军，你有把握活着回来吗？”“
1: 这叫什么话呢？光想活着回来，我就不出去了。我肯定能上这老道。”“
0: 既是如此，你需领多少人出战？”“
1: 不用太多，太多了害事。给我派50人，派50军兵。这50军兵出去也不是跟我打仗的，就我把这老道啊制服以后，他们帮着我扛回来就行。不然的话呀，我往回扛怪累的。”
0: 嚯！这些将官一听吧，小子，你他妈这话吹的也没边没样了。这大帅千万别让他去，他出去他就回不来了。但是邓禹同意了。就这智坤，背后插了小棒槌，腰里边掖着一把牛肋的小单刀，率领着50人出城列阵，面对这老道。这老道叫半天，以为城里不出人了呢，这就要拨马回去。忽然间
1: 志坤这一出来，他愣了。无量佛，无量天尊，什么人？肉人。我知道你是肉人，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2: 姓甘，叫甘老。
1: 哦，你是甘老。哎哎哎，老道也明白过来了，就直吐。呸呸，你究竟姓字名谁？军前动手，不得妄报假名。
2: 是吗？那就报真名，你听听啊。要说智爷爷我刚一出世，
1: 这位报名啊也要先吹一顿，打头前开始报。
2: 刚一出世，我就大闹函谷关，火烧二龙山，一把火烧死苏县十万兵，济阳关生擒陈鹏，昆阳我是掐死王志龙，我是邓禹元帅驾下之大将，我乃智坤智军章。
1: 说着话，这智坤用手还一捋自己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稀不楞登的几根胡子，就他这么一说，老道还真知道他。因为什么呢？老道知道苏县有十万兵在二龙山被火攻，几乎都烧死了。
2: 哦，你就是那智坤。老道啊，你的野号怎么称啊？
1: 野号？老道想，把这位说话缺德，老带刺儿。
2: 要问道爷我，乃是莽竹万岁百万雄兵的四大先锋之一，人送绰号我叫金刚道长，我姓狼，我叫狼天印。
1: 王莽驾下有四大先锋，头一个就巨武霸，那叫飞虎大将，再有就是飞鞭大将亚文党，常胜大将宇文灵，和这个金刚老道郎天印。郎天印是在昆阳城北侧中军营这面陪着王莽，要不王莽一有危险他能够及时赶到呢。
2: 啊，我当是谁呢？原来你就是那个狼老道啊。
1: 我梁佛智坤，你要想动手你就速速动手，不想动手你就给我退回城去，让别的将官出来一战。
2: 巴老道，你家智将军我只要动手和别人动手不一样。说为什么呢？我没动手之前，没打你之前，我得把我这招先告诉你，然后再打你，还能把你打上，这才显得我高妙。
1: 什么？
2: 怎么你不信吗？我告诉你，我第一招打毛脑袋，第二招我就打你腿肚子，第三招我打你脚不压，第四我要捅马屁股开打。
1: 说着话蹦起来，棒槌抡圆了，照着他的马脑袋嗡就凿起来了。你是打人打马，马人一块打吧，棒棒棒。
2: 对方的一棍向上架，智坤躲出去了。本来应该打腿肚子，老道也防备腿肚子那儿呢，他奔脚边来了，这儿呢。
1: 要不说呢，智坤这招要不事先告诉人家还打不上，只要一告诉对方，老记着他那招非打上不可。
2: 但是这老道郎天印还是技高一筹，脚踩在凳里往起来一抬，把他一招躲出去了。紧跟着他就觉着自己的马呀
1: 屁股一颤呗，他就明白了，智坤在后边侵犯马呢。
2: 对，智坤转到后边去了，用棒槌呀、啊、一撩那马尾巴，他想用那个棒槌尾巴呀插在那个马肛门里边去，这招太损了。
1: 老道郎天印使劲往前一孙，回过头来，
2: 我梁佛，你这叫什么缺德招？老道啊，我告诉你，刚才我跟我家元帅已经写下了军令状，我说我要不杀死你，我就不活着回城。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今天咱俩以死相拼，只能有一个活着的回归本阵。说咱俩要不死一个，那个就不停手。你敢吗？
1: 老道能怕智坤吗？听他这么一说，使劲点头。好，今天我不杀死你，我绝不回营。
2: 哎，这话说得过早，谁死谁活不一定。但有一节，
1: 我智坤既然知道你乃四大先锋之一的狼道长，我就不能像什么掐死王志龙啊，哎，和别的将官呢、啊、那么乱打那个招，咱们俩应该君子战。
0: 怎么个君子战？
1: 君子战就是把招数都明摆副歌，让大家一看清清楚楚，你给我一棍，我给你一棒槌，如果你要一棍我扛不住把我打死算我倒霉，我一棒槌你躲不出去算你玩完。
0: 好，那你进招吧。
1: 不行，我还怕你老道打得半截腰，一看不是我智坤的对手，
0: 拨马就逃。虽说刚才你答应我了，不死这一个那个不走，但是你快死了，你保命要紧，你不就跑了吗？
1: 这几句话把老道气得实在没辙了。无量佛，我
2: 不死，要不我就死，你看怎么样？今天咱俩肯定得有一个死这儿的。
1: 他这么说着，智坤乐了，噗，打腰里边拽出一条绳子来。老道不明就里，瞧瞧他，
2: 你拿绳子作甚？
1: 看没看这绳子？啊，你下马，一头拴你腿上，一头拴我腿上。不管咱俩打到什么时候，说谁要打不过的想跑，拴着呢，他跑不了。你敢不敢绑腿打？
2: 好，既是如此，你我拴腿。
1: 智坤乐了，嘿，这老道啊，他快死了，我这功啊算立着了。这时候邓宇、刘秀等人也不知道智坤是什么招啊，他们在城上一看，就见智坤弄出一条绳子来，老道、啊、打马上下来了，两个人呢、啊、都踩在平地，互相啊弯着腰，这用这绳子拴腿呢，把腿呀、啊、系上。哎呦，这一系腿，这邓宇可为这智坤担心了，心想，我认为你要打不了你能跑回来，但你把腿系上你怎么跑啊你呀、啊、这智坤把自己这边绳子头在腿上拢，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然后他猫着个腰顺着裤裆这面瞧，那老道见老道也在那边系，老道还想自己系得系结实了，不然的话这个小个智坤不是自己个，他要硬赠跑，我这边既不结实再松开让他逃了啊反而不好。老道这边呢系了个死扣，他撅在这儿，把棍放在地上，正在这系着呢。智坤一伸手把自己这面啊系那扣，那七八个扣都拽开了，怎么着，他这活扣一扯通全开，然后使劲着呀把这绳子往肩膀上那么一搭，他背后冲着老道这面，他脸啊冲着城这头，使劲往前这么一窜身，老道你跟我来吧。老道撅着正在那系呢，老道屁股冲着智坤这面，他使劲一扯，把老道扯的扑哧就趴地下了，想抓棍没抓着。哎哎，智坤你想干什么？什么？这叫拴腿打你？开眼界吧你！我众军兵赶紧帮忙，我把老道逮住了，糟了！ 这智坤拴住了老道一条腿，老道爬不起来。但是老道可明白，只要再往前跑出去几十步，人家那面军将往前一来，自己这条命可就没了。他用手抓着地，但是智坤现在把吃奶的劲儿也使出来了，这就要把他落到城里去。此时王莽手下很多将官是看在眼中，有的反应快的骑马就往前来救，有的反应慢的就在那原地着急呼号乱喊。可是嘎嘣一下子绳子断了，把这智坤闪的呀扑窜出去有一丈多，来个嘴啃泥趴地下了。老道腾身蹦起，浑身是泥土，脸都抢破了，无量佛。智坤，道爷我不把你碎尸万段，我不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是誓不为人，来来来，你我要决战一场。智坤爬起来了，冲着五十个军卒一摆手，回城

0: 说智坤怎么不打了他回城了。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没有比智坤再机灵的了，那可真是抬头一个见识，低头一个故事，72个心眼，81个转轴，是哭不吃，是当不上，拴腿没捉住人家，那赶紧就跑，吊桥拉起，城门紧闭。邓禹一看，哼，无量天尊，明白了，原来智坤用拴腿打是要把老道拽到我们这边来，你倒用根结实的绳子呀。再说你要有这主意啊，你事先跟我邓禹说明白了，我哪管派几员将半道接应你，老道没等爬起来，绳子没等断，就把他给捉住了，这前功尽弃。现在智坤一回来见邓禹，
1: 大帅，没抓住老道，不是智坤囊的不行，绳不结实，以后啊得整个结实绳。
0: 邓禹心的话了，以后谁跟你拴腿啊，你这招只能使一次，这辈子甭想使第二次了。但是他却觉得智坤这个人还是有一些计谋。智将军虽说没有捉住道士，可是也是挫折他一阵，贫道我给你记功。
1: 别介，没捉住人记什么功，先把马将军、岑将军他们救醒了再说吧。
0: 马武、姚七、杜茂、岑鹏都昏着呢，旁边这些人一听智坤说能救起来，这可太好了。本来刘秀现在担心这几员将死去，听此言那头便拜。智皇兄，那你想想招。
1: 嗨，前世你不知道，我一看就明白了，老道那个棍里边有药，是迷魂药，江湖上黑道啊惯用的东西，使劲一整，闻着啊那就昏过去了。这么办吧，整点凉水一浇，这几位就醒过来了。实在不行的话呀，尿泡尿一冲也过来
0: 啊。大家一想还是用水吧。大帅千岁，你别看我没有胜的这老道，但是现在我想起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来到两军阵前，杀这个老道，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官文。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智坤智军章向邓禹、刘秀等人献计。智坤说呢，要想收拾那个金刚老道郎天印，就得请

0: 出一个高人来，只要这个高人一到，那是马到成功，力废此恶道。众人一听高兴万分，赶紧问智坤这高人是谁。就看智坤摇晃了小脑袋瓜，是洋洋自得呀。
1: 大帅，千岁要说起这个人来呀，跟我还是过命的交情，多个脑袋差个星，
0: 他就是占据在诸葛岭的总瓢把子大寨主，人送绰号神镖大将，复姓诸葛，单字明镜。众人一听神镖大将诸葛敬，现在也是占山为王的，这些人就仔细问这诸葛敬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1: 别的甭说，就他使那个镖叫火龙镖，离着50步打人是百发百中，那镖只要往出一打，后边直冒火，噗噗，躲不出去，打死了。
0: 听智坤这么一说呀，就有点像现在那火箭炮似的。反正也不知道这诸葛敬到底这火龙镖厉害到什么程度，可是众人都明白，智坤这个人别看个小，瘦小枯干，但是他要真佩服谁，那位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真要是把这个诸葛敬请来，能够收拾了敌方的先锋金刚老道郎天印，那么对于南阳军是至关重要的。邓禹点头同意了，刘秀就有点急不可耐了，恨不得立刻就让神镖大将诸葛敬来到昆阳。但是邓禹想了一想，这事情不太好办，因为需要出昆阳城过王莽的85万兵马的联营，这85万兵马的联营，那叫八卦连环营，一环套一环，一营挂一营，那中间没有空隙，周围这长度甭说，光宽度就约有50里，谁能够冲过去？只要往出一冲，人家立刻集结兵力阻止，根本没法过营啊。但是邓禹想，还得想方设法冲过这连营，请来那诸葛敬。他坐在帅椅之上，向两边巡视，众将官哪位愿意讨令过死连营，请诸葛将军？没人搭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觉着没把握冲过连营，现在接了令了，回头冲不出去，误了事，对得起大帅和千岁吗？马武、岑鹏、杜茂这几个人还刚缓过来，那中了那个金刚老道郎天印的迷魂棍了，还多亏智坤看破这伎俩，给出主意，告诉拿那凉水一激就能激过来，但是现在脑袋还有点晕晕沉沉的。邓禹眉头微皱，智将军，你的主意虽好，但是我有办法冲过连营，怎么去请那位神镖大将？
1: 大帅呀，现在看来您呢治军还不够严谨呢，您是三军大帅，只要你下令让谁去谁必须得去，谁要不去，去请那个神镖大将，就当时就把他推出去斩首，那不就妥了吗？
0: 哦，那么你这种办法就可以使谏官唯命是从？
1: 那是当然。
0: 既然如此，本帅可就要发号施令了。智将军听令。
1: 哎啊，
0: 智坤愣那儿了。
1: 大帅呀，你招呼我干什么呢？
0: 智将军，现在本帅命你想方设法过连营，请诸葛敬。
2: 退让！
0: 智坤一屁股坐地下。这邓禹说退让，两边众将官这都往出去， 该守城的守城。

0: 该巡街的巡街，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司其职。志坤心的话了，哎呀，要知道这个，我别给这大帅出这主意呀、啊。你说大帅最后派我去了，虽说我轻功挺高，但我这硬往出杀，我出不去，人家把我逮住宰了怎么办呢？
1: 单说刘秀为志坤担心，来找邓禹，邓禹告诉刘秀，志坤这个人颇有心计，别看表面上好像逼志坤要闯连营去请诸葛敬，实际上呢是迫使这志坤想个什么好主意能过这连营。再者说，别人都不认识那个诸葛敬啊，只有他认识，他不去谁去呀、啊？刘秀一听点点头，哦，那既是这样，那就看看再说吧。就在当天的晚上，二更天已过，刘秀倒在床上似睡未睡，忽然间就听到这个房门外一阵风响，呜，这风刮得有点不正常。为什么呢？刘秀这个卧房的房门外并不是这露天地儿，大街上也是屋中，怎么突然间起风了？这就怪了。紧跟着咣当当门开了，刘秀一愣，啊，那咣当一下门开了，这不正常啊。刘秀是个小皇上，那外边有站岗的，真要有什么事情得先报告后说话，怎么刮了一阵阴风咣当门开了？刘秀能不愣吗？他在床上用胳膊一支爬起来，往门那儿刚这么一看，吓得是毛骨悚然，来了个鬼。说说书的，你在这宣传封建迷信？不是，刘秀可真看着鬼了。这鬼什么样呢？有一丈多高，往前窜着走，挺长个红舌头，二尺多长，在下巴那儿当啷着，而且往前一边窜，这还有呼哨声，哦哦，您说刘秀他能不害怕吗？刘秀这一喊来人，外边呼啦朝往里涌。这回鬼说话了，
0: 千岁呀、啊、是我，你别害怕。蹦灯，原来是志坤装鬼踩着高跷打那两个木头上边蹦下来了。刘秀惊了一身冷汗，就这一下把邓禹还一些将官都惊动了。邓禹将眼一瞪，志坤，你为何装神弄鬼恐吓千岁？
2: 大帅呀、啊、你非得让我下令过那好几十里地连营啊，我一想硬杀硬拼出不去，可是大帅您既先下令了，我也得想个招出去，思来想去还是装鬼吧。你看千岁对我这么熟，他都没有认出来，那么可想那些莽兵莽将他们也不会把我认出来。行了，现在我就走了。
1: 哦，邓禹、刘秀等人一听，原来如此。单说志坤，他出了昆阳城，他打王莽这北营处要往出突。说怎么突？装鬼。这志坤把脚绑在那个棍子上，踩着高跷往前窜。一般人要踩俩棍子，说不定还得跌倒在地，那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哎，志坤打小时候就淘气玩，对这玩意儿是熟烂于胸，运用自如，比他自己跑得还快呢。啊，绕绕绕，嗷嗷嗷，哇！莽营大乱，有鬼有鬼，赶快报告将军。他们这一乱之际，志坤已经趁乱钻到人家莽营的府地。您看咱说书的讲，王莽他们这个连营

0: 的北大营，驻守在北大营的主将是王莽的兄弟六合王王玉。那么在王玉驾下有一员大将，乃是王莽驾下四大先锋之一的常胜大将宇文龄。这宇文龄得报说闹鬼了，上马跨剑拎着兵的就出来了。等他一出来，他问鬼在哪儿，这些兵丁也懵了。灰将军，我没看准，就看着他往前窜红舌头。宇文龄一听勃然大怒，呸，夜半三更在军营之中擅谈神鬼二字，扰闹军心，斩了。把报告的那些人都杀了。撂下这边不说，单说小个智坤冲过连营，把那高跷啊也撇了，红舌头也扔了，还是一身短打一靠，背后插着一对小棒槌，斜别着牛类的小单刀，往西南够奔出去有80多里地，来到诸葛岭。原来这个智坤在10来年前在诸葛岭还干了好几年，后来他觉着二龙山那个地方不错，他又跑到二龙山，哎，待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你看他在黑道啊，现在名头还相当大。有楼兵认识他，赶紧迎上来，哎呀，这不智寨主吗？
1: 改词儿了，得叫智将军。
0: 哦，原来是将军了。啊，将军，那你也山上行吧。这楼兵们呢也觉着这智坤没正经的，再一看他个儿小啊，也都跟他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智坤也不挑这理。这些人前呼后拥把他请到居分金厅。诸葛岭总瓢把大寨主诸葛敬是端坐在内。这诸葛敬有40多岁，紫嬲嬲的脸庞，紫里放亮，亮里放光，宝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海下是微有短髯，披着古铜色英雄氅。现在也没到军前去作战，也不用顶盔冠甲，哎，这身穿戴啊很随便。他坐在那椅子上，那可真是不怒自威。外边一报智坤来了，这诸葛敬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正好这智坤跑进来纳头便拜，他哈哈一笑，哈哈，哎呀，我的贤弟，真有好几年不见你了，我听说你在二龙山立地金刀公孙树公孙寨主手下当个2把金交椅的二寨主，可有此事？
1: 大哥，小弟我在那儿啊，这两年过挺好啊，这腿呀就发沉了，就没回来。我也挺想你，这回专门回来瞧您来了。
0: 哦，贤弟快坐下，下边立刻准备酒席。
2: 是。
0: 下边准备着酒席呢，这哥俩谈唠。知贤弟，我瞧你这神态不像专门回来看我吧，你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也有别的什么正经事，你说明白了，别拐脖子绕弯，说清楚，别误事，咱把这事儿办好了，回头咱俩慢叙兄弟之情。
1: 哎呀，大哥呀，知兄弟者莫过哥哥，你看我还没等说那件至关重要的正经事儿，您就猜着了。大哥你猜我这次回来到底为什么？
0: 我猜不着，
1: 你再猜。
0: 你说吧，
1: 你真猜不着，我可说了啊。
0: 行，
1: 大哥，你知道兄弟我现在保了谁了吗？
0: 嗯。诸葛敬一听这话就微微一愣，你保了谁了
1: 啊？大哥呀，不瞒你说，现在我已经在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千岁驾驾成臣，
0: 在兵马大元帅军师邓

0: 宇麾下听令，我现在乃是南阳军的上将，就连那小皇上刘秀都尊我为智皇兄。大哥呀，是怎么回事？现在王莽号称百万雄兵困昆阳，把千岁和大帅我们这些战将军兵都困到昆阳了。他们那面呢，有一个将官是个老道，外号叫金刚老道，姓狼，叫狼天印，手中使个棍，这棍呢里边能打药，就是马武陈鹏都让他给迷昏倒了。我就提议说，只要把哥哥你请到昆阳去，你有火龙镖，50步开外就可以发镖伤人。哥哥呀，就凭你这身能耐，比兄弟我可强得多得多呀，我都会得到千岁和大帅的错爱，那么你要是一保了千岁，岂不是前程无量吗？胜过你在此占山百倍呀。因此我这才不避风险来到这儿，我就是怕哥哥你一身的能力而沦落此地，被人称为贼。我现在要带你去见千岁，当然了，咱哥们儿处的都挺好，你不用谢我啊。哎，咱吃完饭了就走。
1: 智坤如此这般把话说完，再看朱国敬脸上并无喜色，而且显得很阴沉。
0: 大哥，怎么着你不高兴啊？我保千岁了，我现在请你也去保千岁，你应该高兴啊。
1: 兄弟啊，你先看一封信。说着话打旁边拿过一封信交给智坤，智坤打开一看，哎呦，这乃是王莽驾下军师徐世英亲自写给诸葛敬的一封书信。前边的一个段落是非常客气啊，什么久仰大名啊，当代的名士啊，怎么地。后边呢就说明了现在莽主万岁要抄脚刘秀，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请诸葛敬到军中为将军，下边落款儿一字并肩王护国军师徐世英。看这个日期还就是前几天送到的。
0: 哎呀大哥，还没成想有这事儿哎。那你说说吧，我这儿来请你来了，王莽那边呢也准备请你去，你到底是想保谁吧？
1: 兄弟，咱哥们不外，我跟你说实话，我接到王莽这封书信以后，我就真想起身投奔莽营，但是我也知道王莽这个人是一个暴君，他是谋权篡位上来的，我也不想保他，但是我不保王莽，我也绝不能保刘秀。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跟刘秀是仇深似海，我的父亲诸葛让就是被刘秀的父亲汉平帝刘看所杀，那么现在我不去保的王莽打刘秀，已经便宜了这个刘秀，我怎么能够再随着你去保他而认贼作父，置复仇而不顾呢？
0: 不，大哥你别着急，你说说你爹他怎么被刘秀的爹给杀的？
1: 这我不太清楚，反正我爹是在保汉平帝刘看的时候被刘看给抄家然后杀死了，我是幸免于难才活到今日。兄弟啊，别的你就不要多说了，如果你要愿意在我这儿还给我当二代主，我是求之不得。说你不愿意在我这儿，你立刻走去保刘秀，我不拦。
0: 大哥呀，我看这里边有点误会呀。你认为你的老爹爹是被汉平帝所杀，你就怀恨在心。如果说这个事情你要搞差了，岂不是误了大事啊？再换一句话说，就算你爹爹保汉平帝时候 被汉平帝所杀，大概是犯了什么罪了，是不是贪污了？
1: 说那年就有贪污，哪时候都有贪污啊，
0: 是不是违了国法王章了？那该杀不该杀呢？要该杀，杀就杀对了，你就不应该记此私恨，你应该深明大义，保千岁，杀王莽。
1: 志坤，我已说明我不去。
0: 大哥你去不去？我告诉你啊，以后你会后悔，现在你要不去，以后再去我可不要了。
1: 我不去，
0: 去也不要，我这个人还就这样，我冒那么大风险来到你这儿，我是为你好，最后你给我碰个钉子，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跟你一刀两断，我走了。
1: 志坤一想，自己这么一急眼，那诸葛京啊要一软下来，哎，一挽留他，他再慢慢劝诸葛京，可是诸葛京一摆手，来呀、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

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好一个穴位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会发生粘连，最终就导致肩部运动障碍，手臂不能洗脸，不能梳头，不能把手背放到背后，这是很痛苦的。生命在于运动，正常人的手臂如果一个月一动也不动的话，同样也会发生粘连，也能让手臂感到冻结，想动也动不了了。很多骨折患者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啊，也确实有过受寒史，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呀，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吗，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他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为了缓和气氛，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接受治疗，王教授还跟他开玩笑说，遇到我呀算你幸运了，不是每个大夫可都知道这个穴位啊。随后王教授的右手拇指在他的中平穴处按压点刺旋转，他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呢。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
他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他不疼了。王教授看着他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那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手压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儿一点儿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一到三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张抵押凭证盘活农业重资产，辽宁率先落地农村金融创新改革成果，破解农业设施资产确权难、抵押难痛点；
2: 丹东市坚持新官必理旧账，以盘活闲置资产攻坚烂尾项目，释放存量资源，同步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1: 以雨为令，辽宁各地快速响应，排除内涝，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2: 我省老旧电梯改造工作提速，一大批高龄故障电梯迎来新机遇。今天关注辽宁高层老旧小区电梯换新的标准和流程。
1: 破解农业设施资产确权难、抵押难痛点，辽宁率先落地农村金融创新改革成果，以一张抵押凭证为沉睡多年的农业设施资产盘活，趟出一条新路。
2: 在沈阳的辽中法库。

0: 等肉牛养殖的集中区域，养殖正在向规模化绿色化升级。但是记者走访时发现，不少养殖企业和农民的升级之路被缺钱拖住了脚步。肉牛养殖户韩继勋：
1: 养殖融资啥的，只能是用我们那个现有的牛来养，基本上是能满足我们就是喂牛那个需求。但是想再扩大规模去养殖的话，麻烦点儿。
2: 用活牛作为抵押物带来的钱不足以扩大养殖规模，那么用价值更高的牛舍做抵押能拿到更多的贷款吗？就在不久前，沈阳市辽中区新宇农业旗下的目光生态养殖基地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35栋现代化标准牛舍，企业想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在申请专项贷款时却碰了壁。公司董事长丁岩：
0: 此前呢，我们也对接了许多这些商业银行，包括市能机构，但核心卡点始终是啥，抵押物不足，存款证办不了，要么贷款审批额度极低，要么初审阶段直接给我们驳回来了，想整合周边散户改造圈子，配套环保和光伏设施，全部搁浅。
3: 记者牛聪就此事进行了采访调查，找到了症结所在。
4: 企业提到的抵押物不足，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这些资产受土地属性的限制，无法确权，也就意味着无法作为融资抵押物帮助农民和企业拿到贷款。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大家可以看我手中这份凭证，这个可是全国第一张，这份由农业产权交易机构开具的农业设施抵押凭证，让涉农融资有了新解法。
3: 为目光生态开具的这张抵押凭证已作为增信材料，被一家政策性银行接收，并纳入风控流程。企业获批的 1.37亿元贷款正分批到账。这张凭证的含金量更在于，它给田间地头的涉农实体资产办了张电子身份证。 依托我省农业设施和生物资产数字化管理平台，牛舍附属设施等被逐一登记审核，并赋予专属的二维码。通过平台数据校验，让过去难以说清、难以评估的农业资产具备了合规抵押融资的资格。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曙光：
5: 在农业设施抵押业务缺少明确的商业法依据的情况下，
2: 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王阳：
6: 这种手里有几十栋房、上百栋房的那种经营主体，包括种植、养殖，包括还有那个渔业类的连带的知识产权内，实际上都可以绑定在一起，它不能代替的是那个产权权属登记，但能切实破解涉农业一直以来有资产无法确权融资难的困境。拿到资产身份证是第一步，让银行敢放贷、放新贷又是一个难点。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解题思路是，由农交中心、金融机构贷款户三方签订协议，约定在农户无力偿还贷款时，农交中心可以对已抵押设施剩余经营期限内的使用权进行公开流转，流转后的交易所得用于偿还贷款的本息，这样就消除了银行对资产处置难的后顾之忧，实现了银行信贷环节中的风控闭环。
7: 沈阳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农村金融处处长张道玉：
8: 这项改革标志着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正式进入了产权清晰、资产可容、风险可控的新阶段。下步，我们还要研究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村知识产权、农产品订单仓单、大型农机具等各类农村产权纳入交易抵押范围。
9: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李万超：
10: 充分应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结合各市特色产业和知识领域，盘活大棚、畜禽、邻国等沉睡涉农资产，补齐现代农业中长期投入资金的短板，健全农村产权金融体系，也助推了农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长效赋能全域乡村振兴。
2: 202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多部门率先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农业设施和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指导意见。辽宁作为农业大省，在涉农资产抵押的制度设计和系统保障上走在了全国前列，从用牲畜活体做抵押 到用。

0: 这个模式未来也会推广到更多的特色农业，像草莓、蓝莓、大棚、水产养殖池都可以复制这条路径，拿到资金。当农业主体的资产活起来，农民的家底也就真正厚起来了。本台记者王子娇报道。
1: 丹东市坚持新冠避里救障，以盘活闲置资产，攻坚烂尾项目破解历史遗留难题，深挖城市存量潜力，同步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最近 搁置烂尾超过15年的丹东市鸭绿江成功花园酒店主体楼项目被成功爆破拆除，建设单位负责人徐瑞阳。
2: 这个工程是09年时间的，然后当时因为新区刚开发，然后看好了这个市场，我们建了一个五星级酒店。
1: 曾经这两栋高55米的楼体刚完成主体框架，就成了烫手山芋。原本合作的开发商接连撤资，工程被迫搁浅，成了全省烂尾楼项目盘活处置台账中的重点盘活项目。 由于最初规划的是纯商业用地，建筑面积体量又大，加上主体承重结构遭到破坏，续建的可能已经被彻底断绝，盘活难度极大。但丹东市并没有一放了之，市委主要领导多次现场调度，多部门通力合作，专门制定项目盘活方案，逐一拆解土地、产权、抵押等沉淀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让企业重新拿到项目主动权。
3: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管理局局长赵建强：咱们前期帮着这个企业解决了项目抵押的问题，又帮他解决了后续项目规划的一些问题，消除了企业这种顾虑。企业也承诺啊，这个项目楼拆除之后，他会立即启动这个下部的工作。
0: 距离此次爆破项目仅200多米的金地荣臻颐和家园和太阳商城，也是丹东在去年底完成的盘活项目。对结构完好、债权简单的烂尾项目，丹东市走改造续建路线，低成本快速补齐民生配套；对结构报废规划完全过时的烂尾项目，则爆破清零，通过金融机制创新，重新释放地块开发自主权。
4: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边境经济合作区分局局长郭英：我们用足了国家、省市闲置土地的相关盘活政策，紧扣城市功能区和民生需求，将原有的一个纯商业的停建项目调整成为商住混合项目，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这个项目呢能够快速的进入合规的续建阶段。
1: 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钟岩：我们就主动担责，这个责任心确实改变了，我们敢于上手，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这个常规思维，我们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了。政府主动统筹，分类精准施策。去年以来，丹东先后完成大剧院、红顶商场、二十七中学等10余个闲置及烂尾项目的整
5: 整治盘活工作。丹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李化：盘活存量是抓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始终把闲置资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突破口，按地区、按领域建立台账，逐个项目梳理难点、堵点问题，逐个项目剖丝剥茧，寻找化解路径，进一步转化为有效资产，加快培育新项目、新产业、新动力。
1: 如今曾经荒废10余年的红顶商场项目所在地，8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正拔地而起。不久前，企业也顺利拿到了预售许可证，这个月就可以开盘销售。丹东荣臻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策：
6: 通过这个项目前期各项手续的推进，以及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属地政府的专员服务，我们感觉到对项目和对市场充满了信心。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老百姓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个居住功能的改善，居住品质的提升。本项目也要申报梁柱省好房的项目。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综合报道，以语为令，我省各地快速响应，统筹各方力量，排除内涝、紧盯城市低洼路段、地质灾害隐患区、农村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7月3号15点至5号8点，抚顺市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第一时

0: 间抢修，截至昨天13点，35条受损配电线路都已经恢复供电。暴雨过后，抚顺市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等险情，各校党员干部和教职工紧急处置。目前各校校园积水已经全面清除，倒伏树木、受损围墙完成修复，环境消杀和隐患排查同步到位，具备明天正常复课的条件。本月4号，沈阳市发出2026年汛期首场河道洪水预警。沈阳浑河城市段三座橡胶坝塌坝运行，洪峰水位最高达 37.94 米，预警于当天下午4点解除，全程水势平稳，有序可控。
1: 各地坚持把防汛的功夫下在平时。铁岭开原市城东镇在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中发现，秀水河秀水段出现严重水土流失及路基坍塌隐患，对沿线公路通行造成极大威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彻底清除河道安全风险。丹东东港十字街镇针对山脚小型水沟汛期易暴涨漫流问题，提前启动防水墙修缮工程，从源头防范积水漫路倒灌民宅。本溪市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桥涵、涉水道路等险工险段严加看守。营口市开展主城区排水管网清淤疏通、泵站检修维保。葫芦岛市龙岗区北港街道对防汛物资储备库开展专项清点核查，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0: 本台记者韩冰一天报道，连日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沈阳和大连两地实地参观，了解辽宁的产业底蕴和引才用才政策。34名清北学子走进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实地参观和座谈交流，多维度了解辽宁的产业特点、发展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和教育学院双硕士研究生樊昌宇，
2: 给我们这些清北学子呢更多的这个机会待遇还有这个政策，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来聊来工作。
0: 辽宁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李闯，
3: 我们会拿出一些学院的一些好的科研平台资源啊，让人才来之后呢能够很快的啊融入到辽宁大学的学科环境和人文环境。
0: 进入毕业季，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与更多双一流高校开展合作，吸引优秀学子来聊就业创业。
1: 本台记者从立、邹斌凯报道，2026年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推进会暨国产仪器进高校东北大学站活动日前在沈阳举办。活动聚焦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国产仪器企业代表，围绕科研资源高效利用、科研装备自主可控开展深入交流。我省现有单台套原值30万元以上大型科研仪器9631台套，设备总原值超100亿元，正依托省级智能化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与科技创新券配套政策，持续面向中小企业、产业一线开放共享。今年以来，全省兑付4个批次的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44家，累计撬动各类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东北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副处长郑旭，
4: 近两年学校投入近1亿元搭建一体化的共享平台矩阵，主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专业的测试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研发成本。
1: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科技统筹处李浩，
5: 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完善创新券的一种兑付政策，探索呢将中试验证、场景应用、文献期刊等等纳入到我们的知识范围。同时呢，我们将开发上线新版的辽宁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提升我们共享服务的这种质量和水平。
0: 我省老旧小区存量高，一些高层老旧小区电梯的安全性一直困扰着大家，超期服役故障频发，让居民们出行提心吊胆。那么电梯能不能换部新的？换新的标准是什么？更换的具体流程又是啥？本台记者吴东阳日前来到沈阳市铁西区晋思豪庭小区采访调查。
6: 这里是沈阳市铁西区近四豪庭小区，这个小区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正式交付的，含有电梯的高层一共是有15栋楼，23年电梯的使用的时间，大家乘坐电梯也都是胆战心惊。
7: 这个老电梯，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样了？
8: 你家多少楼啊？
7: 我们家12楼，
8: 12楼
7: 就必须得换的时候了。你看看电梯老的，有时候这按键都不好使了。你看看那叫响，完了那灯。你看它旧的，
6: 刚一进来之后，整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的确有一点担心。电梯的轿厢是在忽忽悠悠晃动的一个状态，电梯颠簸异响、频繁的故障已经是常态。维保的缺位，不少的居民啊，上下楼心里总是悬着一块石头。为了破解老楼乘梯这样一个痛点呢，从2024年开始，沈阳市抢抓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惠民政策，大部分的居民呢都不用自己来掏腰包，就能够换上全新的电梯。那么哪些小区的电梯能够纳入到这项清单当中，咱们居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项惠民福利呢？
0: 据了解，老旧电梯更新有着明确的申报准入标准，需要满足两个硬性的条件，一个是电梯投入使用满15年及以上，另外就是日常在用的电梯符合条件的小区可以自主进行申报。项目获得审批并得到业主一致意见之后，最快2个月就能够坐上新电梯。沈阳市铁西区临空街道沈辽东路社区党委书记张新宇：
9: 我们在接到这个政府的这个惠民工程更换电梯通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走票就达到了3/4的业主同意。
0: 沈阳远大智能柏林特电梯国补更新事业部部长张健：
10: 2025年我们公司共计施工1097部电梯，现在已全部交付使用。2026年第一批，我们现在承接了192台。我们在保证现场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工期。
1: 目前沈阳老旧小区存量非常大，这些小区占用电梯超过15年，约有1.3万部，超过20年的电梯占比约30%左右，需要换新的电梯数量庞大。不少居民也担心电梯换新是否要排队等上几年，能不能加快更新进度。记者吴东阳对此向相关部门进行了解。
6: 开年以来呢，我省的财政厅是精准下达了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全力支持两新政策的落地。其中呢，筹措了有30.8亿元，重点支持工业、教育、医疗、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以及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借力这笔的惠民的资金呢，一大批的高龄的故障电梯迎来了换新的机遇，实实在在把政策的红利送到了咱家门口。
1: 沈阳市房产局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邹世奇：
11: 5月国家批复沈阳市住宅楼电梯更新计划，计划全年更新4000余部电梯，分2年完成，今年至少完成2286部。今年国债补贴力度空前，预计更新项目超过前2年之和，惠及12万户居民。
1: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居民原本需要承担部分费用，而我省依托国家国债补贴和企业让利，大幅降低改造成本。同时，沈阳创新推行电梯残值评估机制，把拆下来的旧电梯旧部件折算成居民自筹资金，直接抵扣费用。多重政策叠加，最终实现绝大多数的居民不花钱换上了新梯。吴东阳。
6: 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沈阳市铁西区江南春城小区和近四豪庭两个小区已经列入到了今年电梯更新改造的名单当中。如果说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多年的期盼即将落地的话，那么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客简小区的居民已经收获到了稳稳的幸福。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通辽队赛事期间，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带着满满诚意走进通辽，开启一场海风与草原的双向奔赴之旅。本台记者刘高翔在通辽朱日和草原旅游区发回报道。
13: 草原好风光，东北超开心。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的朱日和草原旅游区，大连、营口和盘锦等6座城市呢，将会在这里做一个沉浸式的文旅推广。那当然，热情好客的通辽也为我们准备了马队迎宾和牧民探访等活动。
0: 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热情好客的牧民送上锅茶等特色美食，超开心文旅组也趁热开启了面对面的种草，带来了辽宁的山水好物和优惠政策。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毕志明：
14: 这是我们的红海滩，我们的鼎祥，我们的艺术街，我们的辽口鸭菜。我们呢，针对这个东北超菜市呢，向这个通辽这个市民呢，推出了一个凭这个球票7日内见面首套门票的这样优惠政策。
0: 本台记者鲍兴华来到设在球场外的市集。
15: 在球场外的市集里呢，我们看到了十五冬的主题展位也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也是十五冬推介第一次走进了内蒙古。在50平方米的精细展位当中呢，摆放了赛事手册和详尽的招商指南，全方位的推介辽宁的冰雪产业和十五冬的筹备情况。
0: 十五冬辽宁省筹备委员会市场开发部李乐：
16: 辽宁正以一流的办赛标准推进十五冬比赛场馆建设，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辽投资兴业，也欢迎大家来辽赏冰玩雪，共燃冬运激情。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暑假即将来临，群众出境旅游研学迎来高峰期，辽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聚焦群众所需，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了晚间出入证件办理专场活动。在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虽然已经是晚上7点多，但办事窗口依然有很多群众在办理出入境证件。办证市民：
17: 太好了呀，就是对我们来说，小孩没有时间白天上学，还要请假，晚上他们能办公，我们过来就办了。
18: 从这个照相啊，到采集信息，到办理的过程中非常快，很顺利，然后节省了很多时间。
1: 据了解，从现在起至8月末，晚6点到晚8点，在全省各市级及部分县级公安出入境大厅将开展100场夜间专场活动。各地群众可以通过关注平安辽宁或所属市公安机关微信公众号查询当地的专场具体日期。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北部、鞍山、本溪西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北部、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孔维，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9: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27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

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

0: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

0: 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

0: 实集团军某旅郝峰。
1: 作为一名基层职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7: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

0: 湾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一万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在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

0: 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被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 看剧时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4: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启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8: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0: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9: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1: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9: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

0: 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金融活水润禅香，精准滴灌助振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刘涛治改树转显担当，节能降耗做表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蚕茧收购加工产业是盖州市榜式普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为破解当地蚕茧收购加工户无抵押、融资难、收购资金缺口大等痛点，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统筹推动下，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普支行依托整村授信体系创新，推出专属信贷产品金蚕贷，以纯信用、低利率、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精准浇灌蚕茧产业链，有效带动经营主体扩产增收，村民抱团发展，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盖州市榜式普镇马连峪村村民谢世民深耕蚕茧收购十余年，经营基础稳固。今年他计划扩大收购规模，急需周转资金，却因无抵押物融资受阻。立足地方金融主力军定位，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普支行紧跟全市金融助农工作部署，以整村授信加专属产品加上门服务为核心，将谢世民经营的市民蚕茧加工厂评定为信用户，为其发放一年期利率 3.8% 的金蚕贷160万元。该产品纯信用，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有效破解了谢世民的融资难题。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榜式普支行行长周志成：
3: 在营口银监分局的帮助下，以及在营口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针对盖州蚕茧收购旺季推出专属金蚕贷，单户最高授信300万元，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符合条件最快一周放款，执行涉农优惠利率，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保障收购足额兑付，不误农时。
1: 盖州市榜式普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4: 资金一到位，我就开始大量收购农民的大点，蚕农卖得踏实，我也能扩大规模，这笔贷款解决了我们收购户最大的难题。
1: 谢世民经营的蚕茧加工厂主营蚕茧粗加工，将收购的蚕茧分离为蚕蛹、蚕壳对外销售。蚕茧加工产出蚕蛹占比 87%， 蚕壳占 13%。行情较好时，年均净利润约20万元。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后，谢世民不仅顺利完成了蚕茧收购规模扩容，还凭借良好的经营成效获评当地蚕茧产业示范户，同时带动周边近10户村民加入蚕茧收购加工，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抱团发展，连农增收。盖州市榜式普镇市民蚕茧加工厂经营者谢世民：
4: 贷款以后，我这今年的收购大点比往年能多收个6-7万斤，6-7万斤的话，就是给我们创造利润，就可以说多挣多收入10来万块钱。赶以前要是没有这笔贷款，我们收茧收的这个量就没有那大量，就是说收个10几万斤，这一来我就可以收20来万斤，这不就挣大利润了吗？
1: 盖州市榜式普镇马连峪村党支部书记刘慧娥：
5: 我们马连峪村的主导产业呢是蚕茧收购及深加工，

0: 目前有20多户村民经营产检初加工，6户深加工企业。往年一到产检收购季节，大家伙都担心资金短缺、压价、拖欠款，辛苦一年呢，收益却没有保障。今年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将专项贷款送到收购环节，打通金融中农最后一公里，让大家伙经营更有底气。
1: 辽宁农商银行金融贷落地见效，是我市深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联合市发改委健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锚定低收入群体金融兜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两大重点，通过丰富涉农信贷产品、下沉基层金融服务、全域推进整村授信等举措，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全市涉农信贷规模稳步扩容，惠农富农成效持续显现。
2: 刘涛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的设备主任。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生产车间担任主操作员、跟班供应员，并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为企业质改数转、能源管理做出突出贡献。日前，刘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卷包车间上游连着制丝工料，下游对接成品入库，是生产链条的关键环节。设备停一分钟，前后端都要随之调整，能耗降一点，全链条的成本就低一些。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刘涛，始终把用数据分析问题、用技术解决难题、用创新提升效能的思维贯穿设备管理、节能降耗全过程。在营口卷烟厂智能工厂建设中，刘涛深度参与企业系列数字化改革创新、单机智能应用、十四五技改项目论证及十五五投资装备规划等多项工作，并于2024年组建卷包车间数字化转型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设备运行状态、采集整理运行数据、统计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时长和诱因，他所在的小组完成 QC 课题，降低异型烟包装机故障停机频次，有效减少了设备故障停机次数和时长，提升了生产整体稳定性。他们自主研发的装天设备还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4: 人工填装啊，的时长非常长，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产效率。我们这个异型烟填补装置呢，解决了人工填装慢、生产出力低的这个毛病，和那个困难。
3: 除了生产运维，能源管理也是设备主任的责任田。近年来，刘涛带领卷包车间从节电、节气、节水三方面推行精细化管理，持续节能降耗，助力企业扎实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4: 节电方面呢，我们排查照明系统，实行分期管控，停产检修期间呢，关闭非必要的生产用电。节气方面呢，检修后呢，全面排查这个气阀呀，以及及时整改关闭不严的问题。组织操作工呢，开展那个节气培训，减少呢非生产的用电消耗。节水方面呢，我们摒弃了全喷头敞开的方式，严禁呢残留水，通过那一系列的措施呢，车间的电呢、气啊、水的消耗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3: 同时，刘涛还利用业余时间强化专业技能，通过数据辅助生产，优化设备运行，把所学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车间的青年员工。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生产设备科数据管理员张兵。
5: 刘涛主任在生活中是我们的老大哥，在工作中是我们的领头羊，无论是设备发生故障，还是在日常的数据分析工作中，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同时能够将他多年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分析经验能够同步的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中成长，在工作中进步。
3: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卷包车间设备主任刘涛。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首先呢要立足岗位，干好自己的事儿。这个干好呢，不代表是把任务干成，而是要干到自己认为自己发挥到了极致，才叫真正的把这项工作干好。 然后我们也是结合

0: 建议按现有的能力把这个生产运行平稳啊，设备停机次数降低啊，还有一个为企业绿色发展节约能源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日前，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开赛。营口文旅组团亮相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市集，以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商贸融合模式，集中展销营口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风味美食，并同步开展城市文旅推介、舞台演绎、互动抽奖、免费品鉴活动，持续擦亮营口文旅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我市展区集结多家本土企业，好物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球迷驻足。夺冠之杯足球造型雪糕、有机大米、八大散白酒、滑雪手套、运动服饰等特色产品，兼具赛事纪念与实用属性，备受追捧。营口德华食品有限公司黄野。
2: 这款雪糕脆甜适中，回味无穷。造型呢，我们采用的是足球的 3D 造型，迎合了我们东北超的赛事。大家在观看足球的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品尝一次我们这个夺冠之杯的雪糕。
1: 此次活动，我市精选多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文创产品，让展区充满浓厚营口人文气息。老式兴的银器、王氏古法香囊、银茶传统技艺、红旗大捷好物、建安文创产品等展示售卖，盖州西瓜免费品尝，国风舞蹈营造气氛，卖货郎向围观群众介绍商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惊喜与乐趣。营口王氏手工香传承人王琦：
3: 我们也带来了与家乡文化特别贴切的海浪图文的一个香囊。香薰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次的展示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古法香薰文化，为东北超树立。
1: 营茶1861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成：
4: 希望以茶香推介营口，也欢迎大家到营口来游玩，品鉴百年营茶，感受城市风土韵味。
1: 营口陈州建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鑫：
5: 还有我们的鲅鱼饺子翻翻乐这样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之外，我们还给东北超量身定制了像我手里的这款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铺的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互动的，还有我手里的这个小扇子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带动我们地方文旅，更多的人了解营口，走进营口。
1: 在东北超嘉年华主舞台上，文旅推介官全方位介绍营口山河海林泉等特色文旅资源，并与现场观众互动，送出营口特产好礼。同时，来自我市的文旅工作者还表演了舞蹈，演唱了原创歌曲《营口这个地儿诉说》，搭配城市风光背景视频，生动讲述营口城市故事。红旗大集新媒体运营张新宇：
6: 除了咱们文创产品以外呢，咱们还有这个紫鱼剧社带来的高跷舞蹈演绎，演员们呢会穿着这个汉服，然后踩着高跷跳抖音热舞，咱们可以在舞台上观看。如果说没有观看到的话，咱们可以来到红旗大集现场观看，欢迎各位家人们来到红旗大集赶集。
1: 借助本次东北超赛事流量，我市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游玩购物等一系列惠民福利，邀请大家来我市的山海温泉、百年老街、民俗大集体验打卡。同时设置明湖广场、老港市集、渔圈街区等东北超第二现场，切实将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臧一南：
7: 下一步，营口将持续紧抓东北超赛事红利，常态化开展赛场外文旅推介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把河海风光、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大众，以体育赋能文旅，助力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记者报道。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理论铸魂、党性锤炼和实干惠民为抓手，统筹夯实立长远的前绩，做优惠民生的险绩，通过党建共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提质，全力筑牢群众安居保障。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题开展集中学习，他们紧扣公积金民生服务主责主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明晰履职方向，压实岗位责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心态，

0: 统筹抓好基础长远工作和民生实事工作。学思建物促提升，实干笃行，惠民生。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各项业务工作，坚持前绩和险绩两手抓，全方位提升住房保障服务质效，深耕长远发展前绩工程，持续推进信息化业务系统改造升级，夯实数字化服务基础，持续提升业务办理智能化高效化水平，坐实惠民利民险绩文章，紧盯群众租房购房核心刚需，持续优化提取贷款惠民政策，靶向化解群众住房领域急难愁盼，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公积金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减少群众跑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群众安居小事作为履职大事，用心用情提供有温度高效率的公积金服务，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彰显党建工作成效。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关爱新业态从业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发放洗衣液等慰问品，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志愿者还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及优化生育配套政策，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育儿健康等热点问题。老边区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王鲁凤：
2: 外卖快递从业者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新业态群体暖心服务，精准对接劳动者生活与家庭需求，切实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得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

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

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6: 智坤打昆阳冲出来，到了诸葛岭来请诸葛敬，可是没想到被诸葛敬是一口回绝。这诸葛敬一摆手，送客，把智坤给轰下来了。这智坤憋气窝火，也觉着没请来诸葛敬，回去没法向邓禹交代，到了山底他不走，他嘴里边叨了气鼓的：
7: 神马东西呢？平常啊，兄弟长兄弟短那么论着什么叫过命的交情，现在我玩了命了，冒这么大风险来请他，他不去，他不是东西，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义气。他这正捣鼓着呢，就听前边有人说话：哎呦，我听着好像是智贤弟智坤的声音呢。
8: 哎呀，哎呦，老哥哥耶，老哥哥耶，好几年没见您，都把兄弟我想死了，兄弟我这先给您施礼了。
6: 这智坤迎着话音过去，扑通跪下，这就磕头说：谁来了？嘿，来的还是个奇人。哎，要说别地方都不太出奇，因为这个人双目失明，那两个眼睛似乎是好眼睛一样，实际上是什么也看不着了。这个人有50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灰色长衫，手中拿着一个马杆儿。哎，瞧他这身穿戴，还真不是穷苦人家的失目人。哎，面目也很白净，三绺花白髯飘在胸前。智坤管他叫大哥，看来这关系啊还都